0: 这是队长还有鹿晗带来的一首合作曲目《一天》，在8:04，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y Radio 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你不要再装作一个受害者了，我真的很生气。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里面，然后有人说：“你看把男的挤的。
0: ”朋友们，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这个座位啊。
1: 我座位就只能这个样子，因为我们两个人在看另外一个屏幕。
0: 对，是的，是的，
1: 嗯，
0: 他就是挤我了，朋友们，你们快来看看，快来评评理啊，
1: 听听声音，
0: 朋友们，
1: 而且
0: 来到我们的抖音吃完船直播间，
1: 对，我们抖音直播间里面哈，然后在7点的时候，我们就看了看我自己的人气榜，我的人气榜就是距上榜还有1.4万，我不知道这个是什么，肯定不是人数，1.4万，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0: 现在
1: 我们现在距离上榜只剩下5726，
0: 所以可见我们的直播间啊，多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
1: 哎呀，
0: 所以欢迎各位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抖音视频直播间，直接来搜索吃完船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1: 是的，我现在我的小时榜距离上榜还前头有179个人。
0: 哎，是的，
1: 哇，就像是买就是去吃那个网红餐厅，如果前面要有179个人，我真的就走了。
0: 但是我笑的不是这个
1: 啊，
0: 我看到有一个人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说两个主持人长得好像。
1: 朋友们，我觉得是这样的，我也不是说那个别的，我这句话一听大家就知道我说的很中立了。如果你进到任何一个直播间，你发现两个主持人甚至有点像了，美颜绝对开的太大，你知道吧，于是就统一了啊。
0: 是的，是的，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吧，我们的抖音视频直播间正在进行当中，直接搜索这个吃完船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1: 吃喝玩乐的船长。

0: 吃玩穿就可以了哈。
1: 对
0: 对，然后有人说你们是不是连妆都没有化，带个素颜神器就上班了？
1: 什么素颜神
0: 器？什么是素颜神器？眼镜吗？你是说？你说眼镜吗？还是我们涂了素颜霜？我们连素颜霜都没有涂，
1: 可能是眼镜吧。我们俩确实都戴眼镜。
0: 对，因为今天的确特别的赶哈。
1: 嗯，对对对。那接下来我们就进行到今天我们的音乐猜歌的环节吧。然后大家在不管是通过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包括抖音的视频直播间，都可以来参与。我们今天依然会准备一个词来让你通过这个词呢来猜一猜我们准备的是哪首歌曲。
0: 嗯，
1: 今天准备的词是温柔。Gentle，
0: 啥玩意儿
1: ？Gentle，Yes，OK，
0: 、okay.
1: 温柔啊，朋友们。然后你有没有想到带温柔的歌曲有哪些呢？
0: 超级。
1: 刚才我们两个人想了半天，没有想到很多，但是我一查，原来有这么多歌里面都有温柔啊。
0: 大米说，他刚才说了枕头吗？
1: 不是温柔啊，温柔。
0: 嗯，
1: 好吧，我的温柔我已经想到了一首歌曲了。
0: 开始，
1: 来。温柔
0: 哦，这个是经典中的经典。
1: Yes，
0: 对。然后其实还有很多的歌里面都带有温柔。
1: 是的，你的温柔是哪个呢？
0: 比如说，
1: 请。
0: 比如说，
1: 你开始呀。比如说哪个？

0: 温柔。
1: 哦，这个歌也是。
0: 对，
1: 哎，你要不唱，我其实都没想起来耶。
0: 还有呢？
1: 还有哪个？
0: 还有是，温柔。
1: 这应该是暑假大部分人的记忆。
0: 暑假大部分人的记忆，你知道吗？片头曲、片尾曲都有温柔。
1: 哎，是的，是的。
0: 温柔。
1: 哦，真的耶。
0: 对啊，都很温柔。
1: 好多温柔。
0: 可见这个电视剧就是很温柔。
1: 没错，所以今天我们刚才唱的都是错误答案，朋友们。
0: 我们接下来要放正确答案了，想必很多朋友不知道这首歌里面有温柔两个字。
1: 来，各位请听今天正确答案的温柔在哪里。温柔。
0: 我够意思不够意思？
1: 太够意思了，后面送了这么久。
0: 对，
1: 今天的
0: 他揉几秒我就给你放几秒，
1: 长达四秒钟的时间。
0: 对，
1: 各位赶紧把自己的正确答案发送过来吧。
0: 嗯，
1: 今天这首歌曲我觉得不用提示了吧。
0: 这还用提示吗？我觉得要提示的话也就是提示一下，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来看一看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牡丹花田的奇迹焕颜修护眼霜，
1: 对，
0: 抗皱保湿紧致，它是同步在线的。因为市面上眼霜大多数只能是单一的保湿或者是淡纹哈，
1: 对，
0: 但我们这个是有专业质检来支撑的，可以长效润眼又可以舒缓干纹。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牡丹，我们今天秒杀只要139，而且还会加赠一瓶5克的中药面霜哈。
1: 哎，是的，此时此刻在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间已经有正确答案了，但是在我们的这个平台音乐有话说上还是没有人说。
0: 哦，我怀疑是不是大家都跑到这边来了，跑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我们抖音直播间这会儿人特别的多哈。那我们再等一等这个音乐有话说的朋友们，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在明天的时候，我们的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玩新疆就要起飞了。郑州双飞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石和赛里木湖，报名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还有1880元的烤全羊，升级2晚四钻酒店。如果说这一次团你没有赶上，你也可以先进群了解一下其他有没有适合你的团。
1: 哎，
0: 咱们的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就可以了。
1: 有朋友，这位叫夏天的风说，李荣浩的啥来着，哒哒哒哒不放手。
0: 那你再好好猜猜吧。要不这样吧，我们现在就放歌，如果你不知道歌名，你可以跟着他30秒以内的视频投稿发送过来。

0: 这是李荣浩带来的《不将就》。刚刚呢，有一位朋友夏天的风在我们的平台上留言，他说：“哎呀妈呀，整首歌快哼完了，终于想起来了，最后才把答案发过来。”
1: 怎么能呢？他副歌部分的时候不就已经唱的不讲究了吗？
0: 而且他不讲究是吧？而且我是觉得你都哼完了，你不如通过30秒的视频投稿来唱一唱呢，这位朋友。
1: 对，你可以大声的哼出来吗？
0: 对对对，
1: 因为接下来我们的这个环节叫做好歌手无需多言。
0: 是的，是的，我们等一等各位歌手朋友们啊，赶紧通过30秒的视频投稿发送过来，我们今天角逐一下，看看谁唱的最好，
1: 谁是真正的这个郑州李荣浩。
0: 对，此时此刻我们的两位常驻嘉宾已经在舞台上已经等着了
1: 是关中王来了
0: 就看看有没有其他来挑战来踢馆的朋友们了。
1: 是的，那我们再等一下其他的歌手哈，不管是常驻的歌手抓紧时间投稿啊，常驻的歌手我就要说你们两句了。
0: 怎么了呢？
1: 这都几点了，不知道该投稿了吗？
0: 对呀，下次我是觉得听到第一句你这个稿子就该发过来。
1: 不是，下次在我们说我唱一个你唱一个，然后我们来听这个原唱唱一个，猜到的时候不要等着人家唱就要发过来了。
0: 哎，之前确实有这样的听友，就是在我们说话的时候他就已经把我们的这个歌曲发送过来了。
1: 对呀，
0: 所以各位歌手朋友们抓紧时间吧，通过30秒的视频投稿来演唱一下李荣浩的《不将就》，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1: 是的，也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什么呀，
0: 小灯泡。哎，今天可以拿到一个可以让你的皮肤白到发光的产品，可以回复一下小灯泡来看一看。平时你要是在官旗买一个这个小灯泡的价格咱就不多说了，你也知道有多贵，但是今天你在我们这儿直接是999到手2个正装，到手总共是100毫升，你可以在公众号发送小灯泡来看一看。尤其现在这个夏天的时候，这个紫外线特别强。
1: 对啊，
0: 哎，你稍微一不注意，可能今天你想偷偷懒说我今天不涂防晒了吧，我今天不戴口罩了吧，这个皮肤立马就会好像暗沉一些。
1: 有的时候它是这样的，就是所有的那个防晒产品它也不是是100%真的帮你全防住的。它有的时候它真的会有一些这个漏网之光照射到你的脸上，就会有一点点这个晒斑。晒斑如果你开始不舒服的话呢，想要让它这个斑变得越来越淡，小灯泡真的是当之无愧的一个王牌的选手。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小灯泡三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哈。 SK2 的小灯泡还是有口皆碑的，我的朋友之前就跟我有分享过，他在整个冬天的时候都在用小灯泡。然后我就说效果怎么样？因为我其实不太会关注朋友的脸，就真的谁最关注你的脸？除了喜欢挑刺儿的人，其次就是你自己了。
0: 对对对，
1: 真的。然后他就说我的确是非常的有用，但是我冬天用完了，我打算春天的时候缓一缓。我说何出此言的朋友？他说因为实在是太贵了。那一瓶好像是1520吧。
0: 对呀，而且它是我记得是50毫升嘛，所以今天我们的价格还是挺划算的，999，你到手的是2个正装，一共是100毫升，你可以发送一下小灯泡到我们的公众号拿到它的链接。因为我们之前一直其实有句那个俗语嘛，大家一直说就是一白遮百丑嘛，
1: 对，
0: 大家其实也不是追求说要像那个 A4 纸一样那样的白，只不过是想要让自己的皮肤清透一些，然后看起来你整个人状态就会好很多嘛，所以小灯泡它就其实是可以帮你做到这件事情，它是从内部来抑制黑色素的生成，包括你脸上有一些这个斑斑点点呀，它也可以帮你直接击退，就这么厉害哈。
1: 对，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小灯泡就可以了。再来说一下今天的这个价格哈，今天我们是999到手2瓶正装，一瓶是50毫升，所以加在一起呢一共是100毫升，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小灯泡就可以看到了。如果说自己最近的这个皮肤状态不是特别的好，但是你又觉得不知道哪里不对劲，可能就是因为皮肤少了一点点那种透亮的感觉，小灯泡就会带给你这样的一个感觉，可以让你的皮肤状态很好，看起来的话精神状态也特别的好，就算是前一天晚上熬夜了也都可以让你恢复到一个睡得很饱的一个状态哈。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小灯泡，我们所有的产品呢也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 点，全程溯源，保证保真。
0: 嗯，是的是的，各位直接回复一下这个小灯泡三个字就可以拿到链接了。
1: 嗯，
0: 那接下来我们就进行到今天我们的这个音乐综艺的环节。
1: 对，
0: 此时此刻我们的抖音视频直播间呢也正在进行当中，然后我们现在把这个声音打开，因为刚才在给各位介绍产品嘛。
1: 对，
0: 然后我要来说一件事情，大家在这个直播间的时候啊，咱们友好发言好不好啊？不要说一些不该说的话。
1: 我已经看到了，女主播的胳膊好粗。
0: 你关注自己吧，
1: 关注一下我们的音乐好不好？我们回到音乐当中。
0: 是的是的，今天我们唱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李荣浩的《不将就》，我们来听听看各位歌手朋友们唱的怎么样啊。首先今天我们直接上来就先来一个王炸吧，
1: 关中王吗？
0: 直接放关中王 The Race 的演唱，掌声有请。
2: 算一算虚度了多少个年头。

0: 笑啥？
1: 我就是因为一只绵羊，就是给了我一种就是慵懒的感觉，
0: 没有给你痛的感觉。今天
1: 我觉得今天没痛，我觉得他的闹钟应该挺温柔的。下一位朋友来听听看，来掌声有请一下谢明超，掌声有请。
2: 你的宝典太温柔，悲伤坚决不放手。
1: 哎，你该回消息了，谢明超。
0: 我们多管闲事，多管成这样吗？
1: 哎，但是我刚才说话说的有点太紧了，大家没有听到他的第一句、
0: 再听一遍、是吧？
1: 想让各位再听一下，来，各位请听。
2: 你的宝典，
0: 你想说啥？
1: 听到了吗？就是那个气泡音的那个低沉。你的宝典，
0: 你这是气泡音吗？
1: 你的宝有了没？反正就是还。挺有自己的那个，
0: 我现在没法在线上跟你说的事儿，我来听一下没必要的歌。
1: 来，掌声有请一下没必要，来听听看唱的怎么样。今天
2: 眼泪只能在我的胸膛毫无保留。
0: 你高兴啥呢？
2: 互相折磨到白头。
1: 痛了没有？
2: 坚决悲伤不放手。
0: 我是这么想的，就是我觉得他在歌里面唱不是互相折磨到白头吗？我觉得没有互相折磨，就是纯他折磨别人，哪有互相折磨？
1: 哎，而且人家的歌词是悲伤坚决不放手，他唱的是坚决悲伤不放手，
0: 太坚决了吧也？
1: 你太想痛了吧，这位朋友。好吧，那今天我们的这个猜歌环节就进行到这里。好歌手无需多言，也欢迎各位可以下周来挑战一下。接下来，各位评审。各位老师们大胆开麦，可以在我们的抖音视频直播间的评论区，包括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点评一下以上各位歌手的表现。
0: 是的，8:24，我们稍后见。
3: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4: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3: My Radio
5: Wake up
6: Wake up

0: 这是苏运莹带来的再见我爱你。8:28，你正在锁定的是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你看暑假就是暑假，暑假的时候就是早上7点多没人，这会儿人多。你记不记得平时我们以前直播的时候是早上人多，这会儿差不多都已经就是都散了，
0: 对，都差不多已经到工位上了。而且我们直播间现在有各个地方的朋友，有位朋友他说在大美新疆刷到二位，
1: 他刚才还要跟领导告我们两个人的状呢，你还念他的留言？
0: 那我不念了，我撤回。大刚听没？当没听到啊？
1: 什么呀？
0: 直播间的朋友说，我们就这样陪着你们俩闹吧。
1: 对
0: ，OK， 那各位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间，在抖音里直接搜索“吃完船”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1: 对，我们这会儿我跟你讲，哎，我到看一下我人气榜啊。
0: 啊，你人气榜怎么了？现在因为直播间的朋友还
1: 挺多的，我距离上榜1415了，刚才是5000多。
0: 距离上榜还有1400多，
1: 更不要说榜上还有100多个人。
0: 对呀，哎，朋友们，我们就是这样，
1: 我们要乐观一点，因为毕竟我们今天播第二天，你想怎样？
0: 第二天已经是很好的成绩。
1: 对啊，第二天就已经有很多的人跟我们互动，
0: 对，
1: 然后说女主播胳膊粗呀，然后又说男主播的发型，哎，男主播到最后也没有把自己的帽子展示出来。
0: 哎，对对对，这个是今天的一个节目
1: 重头戏，
0: 我们一会儿会给各位好好的分享一下我们新买了一个帽子，好不好？那在这个小时我们其实还有很多这个要推荐给各位的东西，然后各位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些关键词来拿到我们准备的好用的产品哈。先来说一个，现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呢，可以让你的皮肤就是由内到外的深层补水的海蓝之谜精粹水，
1: 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直接回复精粹水就可以看到了。
0: 哎，是的，我最近一段时间也是就是调整了一下自己的这个用的产品，我就换了一个这个水，确实就是皮肤你会发现它稳定了很多，因为我以前的感觉就是说那现在天这么热，哎，你天天出汗你还涂那么多东西干嘛，你就随便喷一个基础的就是那种爽肤水就可以了，轻薄一点。其实恰恰相反，就是这个时候你越要用一些这个精华成分比较足的水。
1: 是的，因为这样它反而是更加清爽一些的哈。
0: 对，
1: 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精粹水，我们今天599是到手2瓶150毫升的正装，加在一起300毫升，所以平均一瓶下来的话是不到300块钱，你可以获得的是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啊，朋友们。
0: 哎，是的，各位回复精粹水到公众号就可以了，今天直接599到手2瓶。因为我们之前其实也推荐过这个产品，大家也都知道海蓝之谜精粹水是什么样一个产品，我是觉得你只要听到价格合适就可以直接冲。之前我们是799送旅行装，现在是直接599送正装，所以你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了哈，在公众号发送精粹水就可以了。
1: 是的，我们所有的产品保税仓只发蚂蚁链全程溯源，保证保真，两瓶精粹水。而且之前在我们这边海蓝之谜啊，包括是黑绷带，经常就是卖着卖着，其实它还没有到我们下架的时期，它就已经售罄了。
0: 对，
1: 所以如果说你还在观望的话，还是要抓紧时间来下单的，因为如果要是售罄的话，它再补货我们就不敢保证是什么时间了。
0: 对对对，两瓶拿回去，一瓶这个日常拍打护肤，一瓶湿敷，对不对？如果你经常熬夜的话，皮肤有一些这种小的状况，你也可以来感受一下海蓝之谜它的这个修护力，因为它里面的这个精华包括海蓝之谜家的那个神奇活性精粹，就是很多人冲着买它的一个原因，你可以感受一下，真的是可以让你的皮肤由内到外的散发一个好的状态。今天599到手2瓶正装，平时你在官旗买一瓶正装的价格是1500多，今天599到手2个正装，在公众号直接来发送精粹水3个字就可以一键下单了。
1: 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精粹水就可以了。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Taylor Swift 带来的一首歌曲 I Knew It I Knew You。

0: 路上有点塞车吗？听听 My Radio， 调整一下心情吧。我是光良。
1: 海蓝之谜精粹水，不只是一瓶水，更是一份深层的慰藉，滋养、修护、焕亮。官方千元奢宠，九零专属心意，于无声处将肌肤状态轻轻唤醒。
2: 一双眼睛，通常只能关注到一处焦点，因此一部电影，往往只有一位真正的主角。一幅名画，每每只有一个突出的重点，但可能会影响到安全生产的因素环节，不止一个。每多一双眼睛，就能增加生产时更多的安全保障。所以，不论你在工作中的哪个环节，请不要放松对安全的关注。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
3: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4: 90.0. My Radio.
3: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这是陈伟霆带来的一首新作品《乐此不疲》。8:41，你正在锁定的是周五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哈。然后我们抖音直播间现在已经开启了，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吃完船，来到抖音直播间里面来。

0: 看一下我们的阳光帅气大男孩养成记。今天呢，马克戴了一个亮粉色的帽子，我看看今天我这句话发出来，我的直播间能不能再创一个新高？现在是42万人。
1: 是的，欢迎各位可以在抖音里搜索一下"吃完船"，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本场这个综艺的这个赞助人出资方来自麦船长，他给我买了一个这个粉色的帽子，大家可以来看一看。哎，目前这个帽子，大家对它的刚才看到的朋友，反正说都还挺好看的。这也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尝试粉色的东西，我以前从来没有穿过或者戴过类似于这样粉色的。各位可以来到这个直播间看一看，我觉得也是可以给其他的一些朋友一个参考吧。如果说你最近想要试一试粉色的东西，
0: 有朋友说好看，然后还有朋友说他有同款。
1: 哦，
0: 他是女生吧？应该是。对，然后但是这个颜色我认为它不是不分男女，这个颜色是稍微比较中性的一个粉色，它没有那么的叫，它带着一点点那种水洗的感觉，对。然后名字应该是上面的那个英文应该是非常符合马克的，
1: 对，
0: 就是每天在为自己的猫上班。
1: 是的，
0: 要不是为了养猫也不会来单位是吗？
1: 那就绝对不会来，
0: 人家说了，猛男粉。
1: 哦，是这样的。哎，我突然想到了，我之前其实尝试过那个粉色。你记不记得之前有一次我是买那个什么衣服盲盒，抽到了一个粉色的一个开襟卫衣。
0: 你那个粉不行。
1: 我带过来之后说让大家挑一挑，结果直播间大家纷纷都说退了吧退了吧退了吧。
0: 对，退肯定是不能退的。
1: 对，现在还在直播间扔着呢。
0: 哦，是吗？那就天冷的时候披一下就可以了。
1: 对对对，是的。好吧，那各位可以在我们的这个抖音里直接搜索吃完船，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啦。
0: 一个粉丝都没有找，大家不愿意看你的猛男粉吗？但是我觉得这个帽子
1: 甚至还掉了几个人。
0: 但是我觉得这个帽子它很适合出去玩的时候戴啊，因为它很出片。
1: 对，
0: 试想一下，你在这个万亩荷花田里面，你也站在那个地方，你也是粉色，你和荷花融为一体。
1: 我就是一个荷花仙子，
0: 你就是哪吒。
1: 好好好好好，
0: 有人甚至把就是刚好到单位了，把车停到地下车库，停车必须要看一眼猛男粉。
1: 那你评价一下吧，这位朋友。
0: 对，大米宝贝来说一下这个颜色怎么样。
1: 哎，是的。那当然在这个小时呢，我们还有一些这个出去玩的行程，因为在这个暑假，就是对于很多这个上班一族来说，可能对于暑假没有太多的感觉，家里有小朋友的可能比较明显了哈，都会想着带小朋友出去玩一玩。那我们最近准备了一个云南的行程，你可以来了解一下，我们是双飞六日游，6天5晚的时间，带你感受一下云南不一样的夏天。这个地方据说在那儿晚上的时候还得穿一个薄外套呢。
0: 哦，对呀，啊，刚好配你的猛男粉帽子。
1: 可想而知在这儿有多么的这个凉快啊。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一下云南进到我们的群里，可以来看一看哈。我们这个行程呢整个有比如说这个普者黑啊，然后蒙自啊，还有抚仙湖，这些热门的景点全部都安排上了，包括美食也全部都有，什么过桥米线啊，菌子火锅，然后建水汽锅宴，还有石锅鱼，这些你都可以品尝得到。上次他们来的时候就说我们这个行程里面好像每天都是有一个特色宴。
0: 哦，因为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特色多。
1: 对，是的。
0: 要特色不够多能撑你6天5晚每天都给你来一个特色宴吗？
1: 对啊，所以你可以去感受一下嘛。而且全程精选4段酒店加上特色客栈，你在过程当中玩也可以玩得很好，睡也可以睡得很好，吃也吃得很香。在我们的公众号直接来发送云南进到群里就可以了解线路的详情了。
0: 是的，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云南两个字就可以了。除了这个出去远的地方玩的一些地方哈，然后还有一些是近的地方。
1: 是的，我们 Marilio 联合正好办推出的亲子度假卡是可以承包你比如说周末想去这个山里好好的玩一玩的话，2天1夜就帮你安排好了，住呢全部帮你选择好了酒店，玩景区可以让你玩得非常的放松。我觉得这是你特别适合带孩子一起去的一个亲子度假卡。在我们的公众号你发送亲子也可以了解到具体的详情。现在套餐呢有一大一小，两大一小，两大两小，有效期是到7月31号。如果你想周末去的话，这个周末就是非常合适，在我们的公众号发送亲子就可以了。
0: 是的，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亲子两个字就可以了。我们今天不是还有一个并行的话题吗？就是再来聊一聊你有没有被 AI 背刺。
1: 对啊，
0: 我觉得如果说你真的

0: 想要出去玩，然后又不想自己做攻略、AI 如果给你做攻略的话，拜托你看清楚。
1: 对，是的，有时候是需要甄别一下。
0: 嗯，
1: 我之前其实也有被 AI 背刺的一个经历。
0: 嗯，
1: 就是我当时我家马桶不是坏了吗，我挑了一个马桶，而且我当时是让 AI 帮我挑的，我自己心里有好几个选择，我让他给我对比了一下这几个我最后应该买哪个。
0: 嗯，
1: 最后他帮我选择的这个确实是价格合适，功能合适，尺寸合适。
0: 嗯，
1: 但是忽略了一点，就是这个马桶是一个新品，是一个预售的状态，现在预售了大概一个半月了，朋友们还没有发货。
0: 哦，怪不得我现在不愿意回家天天在单位待着，我明白了。
1: 啊，对对对，所以大家下次用 AI 的时候也稍微注意一点啊。
0: 嗯
1: ，OK， 那也要结束今天陪你听歌的两个小时。明天
0: 的时候呢，你要想来，你可以自己来。
1: 明天我不来了，下周一见吧，朋友们、啊。
0: 对，然后周日的时候呢，我还是有工作的。周日的时候我要去，但是不太确定，就是因为八仙的主创要来这个郑州路演嘛。
1: 对，
0: 然后我们要去去现场，然后看，跟他一起看，看完以后跟他一起分享一些这个创作的理念。
1: 嗯，
0: 然后现场还会有问问题的环节。
1: 对，
0: 我已经想好了问题，但不知道能不能抢到。
1: 你能不能先透露一个问题？
0: 我一个都不会给你透露的，我害怕你偷偷透露给导演
1: 我要是有这人脉
0: 我要有这人脉就做专访了是吧？何必还举手呢？
1: 何必让你去排队呢？
0: 我现在每天晚上临睡前都要想想我要以什么样的方式举手他能注意到我就不要光举手，可能还要喊出来一些什么东西。
1: 嗯，想一个出其不意的方法。
0: 嗯，
1: 也问问大家有没有类似于这样的可以让我们鹤立鸡群的方法。
0: 对，反正我们就是周末的时候也是忙忙碌碌的，然后周一的时候大家开开心心的，我们一起陪大家在上班的路上。然后我们也会持续的开启我们的这个抖音的直播间，里面抖音的直播间，你可以在直播间里面然后听我们两个人来聊天，然后包括跟你一起分享好听的音乐。
1: 嗯，
0: 然后呢如果说你所在的地方收听不是特别的顺畅的话，你就可以来到抖音直播间里面，在这里面因为有很多的朋友也会在下面聊天嘛。
1: 哎，对，是的是的，那也要结束今天陪你听歌的这个时间了，下周一早上我们再见咯，继续要听到 Billie Eilish 带来的 Birds of a Feather。 拜拜
0: 拜拜。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周杰伦。

欢迎在9:07继续锁定九零 MyRadio 的 All My Music 准美味的听歌时间。你好，我是李培，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欢迎添加来互动聊天。今天啊，在节目开始之前呢，那一定是要给你推荐好物的时间的。好东西不是天天有，但是优惠福利给你打下来了，就看你接不接招，好不好？其实我觉得在夏天的时候呢，有一件事情非常的重要，就是夏天我们要用这个时间把自己的皮肤给让它亮起来。你有没有发现啊，就平常我们的皮肤并不是说必须得多白，对吧？就皮肤亮非常的重要。你想你皮肤的这个状态，你就是特别的透亮，然后你再化妆，跟你皮肤状态特别暗沉，然后你再化妆，那出来的效果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如果你也想把自己的皮肤养得透亮的朋友们啊，今天给你推荐的是 SK2 的全新光子小灯泡的美白精华，就是特别为亚洲的肌肤定制的，从根源抑制黑色素，让皮肤透出干净透亮的底色。官方旗舰店50毫升是1890，今天只要999，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的正装，到手100毫升，一瓶不到500块。如果你想趁着夏天把肤色给养回来的话呢，这会儿直接回小灯泡就可以了。今天的这个价格999，买了2瓶正装。我知道你在听到价格的时候心里头如果犯嘀咕啊，说哎，这么便宜的价格我敢不敢买啊，能不能买啊，我跟你讲，放心的大胆的回复小灯泡吧，因为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是可以进行查询的，蚂蚁链也能够进行全程溯源，保质保真，所以你不用再担心那么多啊。就是产品质量我们是帮你保证的，你只用就是想一想，就是现在你想不想用这个小灯泡，想不想让自己的皮肤美起来、白起来、亮起来、透起来。因为毕竟上市面的这个美白精华有很多啊，小灯泡能够被叫美白天花板靠的就是实打实的口碑。因为它不只是淡化表面的斑，它是从根源抑制黑色素的生成，你还没晒黑的时候它就已经帮你蓝了。所以新版光子小灯泡的质地比旧版更加的轻薄，就是像精华水一样特别的清透啊，夏天用是刚刚合适的。你知道有很多朋友哈，他都说啊，用完一瓶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从蜡黄变成了透亮，不是变白几个色号的问题，是整张脸看着都干净了，有光泽了，像是卸了一层灰。所以有朋友有反馈说，用了一段时间肤色透亮了不少，嘴角和眼周也暗沉没有那么明显了。他要的就是那种自然透亮，像睡足叫的这种感觉一样，不是靠粉底撑着的，而是让皮肤靠自己发光。所以你如果也想这样的话呢，要赶紧回小灯泡啊，因为要说价格了，官方旗舰店50毫升是1890，今天999，到手2瓶50毫升正装，一瓶不到500块，全部保税仓直发，正品可以查询，但是现货不多。如果你正在为自己的肤色暗沉不匀、晒斑黄气烦恼的话呢，这瓶你真的值得考虑一下。你想现在这个价格999，到手2瓶，相当于一瓶是吧400多块钱，多合适啊。最重要的就是不管你现在已经拥有了什么样的精华，抗老的也好，修护的也好，美白透亮的精华是一定不能少的。抓紧时间回关键词小灯泡吧，如果有货就赶紧拍，而且呢所有产品都是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询，蚂蚁链能够溯源，就是你的这款产品什么时候清关，什么时候入关一目了然，包括生产地在哪里，怎么到你手里面的，一步步链路都是可以查询的。所以我们保质保真，你不用担心产品质量的问题，马上回小灯泡就能够拿到购买链接，带陪你到处走一走。

0: FM 90.0 My Radio。
1: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2: Hey Central, this is Alan Walker, and you're listening to my radio.
3: Oh my music, 真美味。

这是焦麦琪版本的你要的爱，跟原本的这个戴佩妮的原版真的是不一样啊。戴佩妮的原版呢是吉他摇滚打底，带有那种少女的倔强，唱腔很清醒，那藏着就是青春期里面爱的那种纠结不安。但是焦麦琪有没有发现他改编的版本就完全换了一种氛围，就弱化了摇滚的冲击力，用的是那种特别轻柔简约的配器，所以整首歌的曲风是很温润很舒缓的。虽然他没有那种原版的尖锐的拉扯，但是呢他好像就是男生安静的复盘一段感情一样。同样的歌词，原版戴佩妮直白的诉求，翻唱是多了一层温柔的包容，就少了一种对抗的感觉哈。所以我们发现说同一首歌歌词，然后曲风不一样，演唱者不一样，带给我们的感受就完全不一样，是吧？一首歌把时间带到9:20，这里是 FM90.0 My Radio 第一个小时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你好，我是李培。

我曾陪你追过风，来自吴宣仪特别带来的一首歌曲。其实这首作品啊，就是它给人的感觉就是跟以前吴宣仪唱那种动感甜酷的舞曲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弱化了那种自己原本的很劲爆的感觉，就是把自己轻轻诉说心事的味道完全体现出来了。而且这首歌词写的就是并肩打拼，共享风雨的陪伴，最后只剩回忆，就是成年人分开之后的那份释然哈，淡淡的怅然的感觉还是非常的戳人的。那其实这是电视剧的一个主题曲，搭配双向奔赴的故事，很容易有代入感的一首歌。也把时间带到9:29，正在进行 Oh My Music 真美味。那如果说你近期想要出去玩的话呢，迈尔就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住玩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2天1夜完美的山间假期。不管是几口之家，我们都把套餐给你算的明明白白的，而且一共有3个景区，你可以任意选择去玩，算下来人均才100多，住玩全包，平时单订一晚酒店可能都不止这个价。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回亲子了解一下具体详情。想要去的远一点的话呢，济州岛怎么样？免签2.5小时直达，不用中转，拎包就能出发。到了之后呢，可以带孩子去牛岛坐环岛观光车，去泰迪熊博物馆，去海苔博物馆，还可以去海边咖啡街坐一坐哈。有5天的6天的行程，想跟团的然后自由行的都可以。具体的详情你可以直接回直飞来获取详细行程的一个安排。接下来要为你送出这首歌，是来自 Katy Perry。

0: FM 90.0，My Radio，
1: 海蓝之谜精粹水，不只是一瓶水，更是一份深层的慰藉，滋养、修护、焕亮。官方千元奢宠，九零专属心意，于无声处将肌肤状态轻轻唤醒。
2: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0: FM 90.0 My Radio，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4: 影视广播 FM 90.0

听到这首歌名字叫做玻璃，就在90 My Radio。 今天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呢，依旧要给你推荐一款特别好用的精华水。当我说到精华水的话，可能 80% 的人脑子当中出现的都是那一款海蓝之谜的精华水，是不是也被我们称为海蓝之谜精粹水？的确是这样。今天呢，也给你带来了非常优惠的一个价格哈，你这会儿可以赶紧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精粹水三个字来打我们的购买链接。官方旗舰店150毫升是1520，今天直接给你599，买一瓶正装送一瓶正装，也就是两瓶正装到手599的价格，单瓶不到300块，怎么样？这个价格还 OK 吧？想要趁着三伏天把皮肤状态养稳的朋友哈，回复精粹水，把这份深海修护力带回家。我知道当我说到价格的时候呢，有一些朋友可能也会就是比较的纠结，然后讲说天哪，这个价格我敢不敢买啊？的确是便宜不少啊。如果说是真的，那我现在就闭眼冲了。真的，我给你保质保真，因为我们所有的护肤产品呢，都是国外批量采买入关之后放在保税仓随买随发，所有产品都是可以进行掌上海关 APP 的查询的，就是什么时候清关什么时候入关一目了然。当然也有一个蚂蚁链全程溯源码，生产地在哪儿，怎么到你手里面的，一步步链路都是可以查询的。所以呢，你不用担心产品质量的问题，你只要觉得599我买了两瓶正装的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可以接受这个价格，那么你就可以秒拍秒付了。所以这会儿可以赶紧回一下精粹水。市面上的护肤水有两种，一种就是单一功效的爽肤水，表面润一下风一吹就没了，另一种就是能够滋养带功效的精华水。海蓝之谜就是这样，对吧？人家就是99%的精华加1%的水啊，是吧？灵魂成分就是品牌独有的神奇活性精粹，它不是普通的爽肤水那么简单，它其实呢最大的感受就是润但不黏。夏天最怕黏了，但是这一瓶你拍完就是清爽的，像是皮肤被吸进去了一样，是不是？日常呢就是你可以当精华水轻拍，打开皮肤的通道之后呢，后续的护肤品吸收翻倍，熬夜之后拿它湿敷5分钟，第二天脸不垮不黄，晒后脸颊发红发热，拍两层泛红效果也能褪去不少。所以一瓶顶三瓶用吧，日常补水熬夜急救晒后修复全都能搞定。最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款爽肤水的价格啊，今天的确把价格给你砍下来了不少。官方旗舰店150毫升是1520，如果买两瓶那就相当于是300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直接599让你到手两瓶150毫升的正装，省得2000多块钱啊，还可以趁着周末带着家人出去玩一圈，是不是？那么你这会儿就可以赶紧回精粹水了，因为所有产品都是给你保质保真的，你找我们还不简单吗？对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询，现货不多。如果你想买海蓝之谜精粹水的话呢，就趁着今天最后一天的机会哈，直接回精粹水三个字就行了。三伏天皮肤稳了，人也就自在了，对不对？记得回关键词精粹水来秒拍秒付吧。

欢迎在9:45继续锁定90 My Radio 的 Oh My Music 和真美味的听歌时间。如果说你在接下来8月份的时候出行安排的话呢，你想想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云南？月行天下暑期的一个新线路——云南秘境之旅，双飞6日游，8月8号周六出发，郑州直飞昆明，6天5万的时间，20人的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可以感受云南不一样的夏天。我们会去到抚仙湖体验皮划艇，去建水。除了建水有很多好吃的，建水豆腐一定要去尝一尝，可以逛一逛朱家花园，对吧？然后再去蒙自的碧色寨，电影《芳华》的取景地哦。最后一站普者黑，《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取景地，万亩荷花盛开，一眼望不到边，荷香弥漫整个湖面，应该是非常美的。全程精选4钻的酒店和特色的客栈，而且吃的也不错，抚仙湖的石锅鱼，建水的汽锅宴，还有蒙自的过桥米线，普者黑的荷花宴等等等等。如果你想去的话呢，这会儿就抓紧时间回关键词云南两个字哈，进群让我们的小助理把详细的行程报价发给你。那另外就是如果你想去内蒙的话呢，我们8月2号就会出发了，我们的内蒙草原沙海奇遇记的第二团，你也可以回内蒙，小助理会给你发详细的行程。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回到音乐当中，听潘玮柏的一首《亲爱的就在这里》。

0: 潘帅潘玮柏的一首《亲爱的》。今天的音乐有话说要向你推荐的是牡丹花田的奇迹焕颜修护眼霜，就是这款眼霜呢给到大家的价格也是比较优惠的，原价299，秒杀价是139，再加赠一瓶5克的中样的面霜。这款眼霜是保湿抗皱紧致同步在线，而且它不用叠加其他的眼精华，就直接用它就行了，性价比直接拉满。现在又能送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只要139，这个价格还是比较划算的啊，记得回关键词牡丹来一键了解详情吧。
1: My Radio 的朋友们大家好，
2: 我们是五条人，
1: 我是任科，
2: 我是阿茂。
3: 音乐有话说 FM 90.0，
4: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5: 老婆，这次8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6: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度走，8天7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5: 那倒是行啊，韩寒6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度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6: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5: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6: 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0: 王菲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香奈儿。今天不推荐香奈儿给你好不好，然后推荐一款这个来自 SK2 的小灯泡给你，行吧？如果你想让自己的皮肤状态变得很透、很亮、很白，我觉得这个小灯泡美白精华是千万千万不能省的。也许你现在已经有精华了，那你现在精华是比如说抗老的呀、修护的呀，对不对？那跟这个小灯泡的美白精华也是完全不冲突的。毕竟让自己的皮肤亮起来，哪怕你后续上妆给出的感受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吧？ SK2 的全新光子小灯泡美白精华是专门为亚洲肌肤定制的，从根源抑制黑色素，让皮肤透出干净透亮的底色。官方旗舰店50毫升是1890，今天999，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的正装，到手是100毫升，一瓶不到500块。想要趁着夏天把自己的肤色养回来的话呢，你可以抓紧时间回小灯泡，把这份亮白力带回家。刚刚我跟你说到价格了。一瓶不到500块，999买了两瓶，一共200毫升。如果你觉得999块这个价格买200毫升的小灯泡的一个美白精华合适，那么你现在就抓紧时间回小灯泡这两个字啊，三个字，回小灯泡这三个字，秒拍秒付吧。因为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保税箱直发，掌上海关 APP 是可以查询的，蚂蚁链也能够进行一个全程的溯源，所以你不用担心产品质量的问题哈。我们敢在节目当中给你推荐，那么也敢给你保质保真。只要你觉得999买两瓶价格合适，那么你现在只需要做一个动作，就是回小灯泡，然后赶紧付款。因为今天的库存也不多了，应该也是最后一天，每到周五的时候都是我们货最后一天的时间，对吧？市面上的美白精华真的很多，小灯泡能够被叫做美白天花板，靠的就是实打实的口碑。它不只是淡化表面的斑，它能够从根源抑制黑色素的生成，你还没有晒黑的时候它都已经帮你蓝了。而且现在是新版的光子小灯泡，质地比旧版的更加的轻薄，上脸是非常舒服的。你知道就是有很多朋友都说哈，用完一瓶这个小灯泡美白精华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从蜡黄变成了透亮，不是变白几个色号的问题，是整张脸看着干净了，有光泽了，像是卸了一层灰一样。有朋友就反馈说，用了一段时间肤色透亮了不少，嘴角眼周的暗沉也没有那么明显了。这就是小灯泡的魅力所在。今天的价格刚好又合适，50毫升官方旗舰店卖到1890，不要，今天直接两瓶50毫升，100毫升到手999。如果你真的要在专柜买，就是100毫升就两瓶的话呢，是要卖到3000多，现在是999，帮你省了2000多块钱，对吧？省2000多块钱，今天不正好周五吗？周末出去玩2天。正好，所以就是既买了然后又省了，就是这样，是吧？如果你正在为夏天肤色暗沉不匀、晒斑黄气烦恼的话，你真的可以认真考虑一下这款小灯泡，999带走两瓶 SK2 的小灯泡。当然我们在这儿也要给你保质保真，所有产品都是保税箱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询，蚂蚁链能够溯源，不用担心产品质量的问题，抓紧时间回小灯泡秒拍秒付就可以了。接下来这首歌听到的是 Headback River。
1: Try to keep you close to me, but life got in between.

0: My Radio
1: My Radio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陈绮贞，我在 My Radio。
2: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3: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渡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2: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渡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3: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2: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3: 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1: Oh my music， 真美味。

你看着办。这是来自杰克逊带来的一首歌，其实我觉得这首作品非常特别的一点就是电子编曲，但是它还搭配了隐约的那种民族小调，副歌有一种放开宣泄爆发力十足的感觉，就是说鼓励大家抛开讨好型人格，按自己的节奏活。之前还听到的一首歌是来自林宥嘉的《谁不想》。林宥嘉的《谁不想》这首歌曲呢，一直在就是一连串的《谁不想》的那种追问哈，就是写尽了普通人的心愿，想安稳相爱，委屈有人懂，难过有处倾诉，写透了感情破碎之后的那种遗憾和孤单，很直白的一首作品。也把时间带到了10:24，正在进行的依旧是调频 FM90.0 My Radio All My Music 真美。免费的听歌时间，接下来的一首歌为你送出来自叮当带来的作品，名字叫做《相近》。

0: 水更是一份深层的慰藉，滋养修护焕亮，官方千元奢侈九零专属心意，于无声处将肌肤状态轻轻唤醒。
1: 你好，我是一个灭火器，记不清这是他们第几次换地方藏我了。
2: 就放这儿吧，算了，还是放这儿吧。
3: 我是消防栓，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但我依然能被藏起来。
4: 来来来，把这个柜子摆到这儿。哎呀，
5: 我是应急逃生门，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也不能被藏起来，但是我背后能藏东西啊。哎，你看这堆的，我都打不开了。
6: 每一项消防器材及设施都能在紧急时刻发挥重要作用，请不要让它们藏起来。
7: Never stop the music.
8: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7: My radio.
9: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0: 影视广播 FM 90.0

爱意随风起，来自蓝心怡带来的歌曲。 Marriott 联合真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住玩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两天一夜完美的山间假期。音乐有话说，回亲子能够了解具体详情，告别赶场式的旅行，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三大景区可以让你狂欢。不管是几口之家，我们把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的，人均才100多，住玩全包，平时单订一晚酒店可能都不止这个价了。音乐有话说，你可以回亲子来了解一下具体详情。接下来为您送出的一首歌是 Buddy， 就在90 MyRadio。

0: 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每天给自己一个好心情。大家好，我是潘玮柏。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FM 90.0
3: My radio.

Oh my music， 真美味。欢迎继续锁定 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可以回忆一下我们的关键词精粹水，因为今天的海蓝之谜的精粹水给你拿到了非常优惠的价格，因为我觉得这款精粹水真的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是少不了的，哪怕你平常就是把它当爽肤水来用，对吧？轻拍打开皮肤通道，后续的护肤品吸收也翻倍了。毕竟精粹水海蓝之谜的品牌是可圈可点的。另外呢，你还可以熬夜之后拿它湿敷5分钟，但如果说你买的就是专柜价1000多一瓶，你肯定湿敷会很心疼吧。但是你湿敷完第二天真的是脸不垮不黄了，现在不是天特别热吗？它还可以用晒后修复，所以一瓶顶3瓶来用了，日常补水，熬夜急救，晒后修复全搞定。那接下来我要说价格了，就是我今天敢说让你湿敷，敢让你就是多拍两层，那么价格一定是给力的。官方旗舰店150毫升是1520，今天直接599买一瓶正装送一瓶正装，相当于599你到手的是2瓶正装，怎么样？这个价格合适吧？所以如果你觉得价格合适，就抓紧时间回精粹水3个字在音乐有话说。但我知道啊，就是可能你听到这样的价格的时候呢，心里也会稍微这个价格这么便宜敢买吗？的确帮我们省了2000多块钱呢，敢，因为毕竟我们给大家做保质保证的，对不对？保质保证，然后所有的产品都是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询，蚂蚁链也能进行全程的溯源，就是你这款产品是哪个国家生产，怎么到你手里面，每个链路都是能够查询到的，清关入关信息也是可以查询到的，所以你不用担心产品质量的问题。你现在花了599买了2瓶精粹水回去哈，你知道吗？这你可以大胆放心的用了，不用就是每次就不舍得用，你知道吗？因为毕竟我们是帮大家把价格砍下来了，原本我们的产品就是从国外批量采买入关，放在保税箱随买随发，对不对？就省去了中间非常多的环节，这个价格本身就优惠就划算，是吧？那么现在呢又进行一波砍价，就给你拿到了599买一瓶正装送一瓶正装的优惠。其实说实话还想帮大家砍来着，但真砍不下去了，因为我们觉得其实599也是大家能接受的一个范围，对不对？那不比1500多一瓶要划算很多吗？省了2000多块钱，我都想好了，这个周末咱就出去玩，是不是？去山里转一圈，花个2000多应该也差不多，是不是？一家人。所以回精粹水的所有小伙伴哈，一定要抓紧时间付款，不要等中午吃饭或者晚上下班，因为如果你在等的情况之下呢，它可能就没有了，因为我们的后台数量是有限的，也许到不了下午就没货了。毕竟5992瓶正装，我们又给你保质保真，谁都想拍谁都想买哈。你买回去之后你就可以大胆放心的用，是不是？现在呢你可以直接拿它来急救用，然后放在办公室湿敷急救，然后呢放在家里面日常当精华水拍着用。毕竟海蓝之谜的精华水可是99%的精华加1%的水啊，又给你承诺保质保真，蚂蚁链给你溯源，掌上海关 APP 能查询，保税仓发货的，所以不用担心。这会儿的你只需要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精粹水，然后赶紧的回复完精粹水之后点最后一个链接来秒拍秒付就行了。今天应该也是最后一天啊，所以卖完可能真的就没货了，你不用考虑买不买，你只要考虑能不能买到。来自邓紫棋的一首歌送给你，名字叫做11。

迷幻来自蔡依林带来的一首歌曲，今天的牡丹花田奇迹焕颜修护眼霜也给大家带来了优惠，原价呢是299，今天的秒杀价是139，再送你一瓶5克的中样的面霜，保湿抗皱紧致同步在线，而且呢它不用叠加其他的眼精华，性价比直接拉满，多种有效成分分工配合，所以如果你想买这款我们限时秒杀的眼霜的话呢，记得回关键词牡丹来一键了解详情。这首歌来自 MoFab 带来作品，名字叫做 Nobody's Love。

爱很简单，来自 R&B 教父陶喆带来的一首歌曲。欢迎继续锁定90 My 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你好，我是李佩，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欢迎添加来互动聊天。今天所有想买我们海蓝之谜精粹水的朋友哈，要抓紧时间在因为有话说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就是我刚刚说到的精粹水三个字。因为我们的这个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应该今天就是最后一天的优惠了，这个价格还是非常合适你入手的。在官方旗舰店海蓝之谜精粹水呢，1520一瓶，是150毫升的，今天直接给到你599一瓶，买一瓶再送你一瓶同款的正装，也就是两瓶正装到手599。你听到这样的价格也许会稍微犹豫一下，觉得说哎呀挺便宜的呀，但是便宜就是人的心理嘛，就是这样，就是你敢不敢买呀。放心，我们给你保质保真，所有产品都是在国外批量采买入关之后呢，放在保税仓，随买随发，所以省去了中间非常多的这个环节，对吧？然后如果你要买的话，我们直接发给你，点对点打直球。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可以进行掌上海关 APP 的查询，这款产品什么时候清关入关，这个记录是一目了然的。蚂蚁链的码你也可以扫，生产地在哪儿，怎么到你手里面，一步步链路都是可以查询的，所以你放心啊，是保质保真的。那么599两瓶的价格真的非常值得入手，你这会儿只要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精粹水这三个字，拿到链接就赶紧秒拍秒付就好了。因为毕竟价格优惠哈，货肯定是不多的，卖完就没了，今天就是最后一天的可能性在95%。市面上的护肤水市面上有两种这个水哈，一种就是单一功效的爽肤水，表面润一下风一吹就没了，另外一种就是能够滋养带功效的精华水。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就属于后者，因为毕竟人家是99%的精华加1%的水嘛，是不是？它日常可以当精华水轻拍，打开皮肤的通道，后续护肤品吸收翻倍。你熬夜之后拿它湿敷5分钟，第二天脸不垮不黄，晒后脸颊发热泛红的时候拍2层泛红就能够褪去不少了，不用再就是不舍得用了，你知道吧？毕竟这个599两瓶全部都是正装的价格，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啊，所以赶紧回精粹水吧。你想一瓶顶3瓶用，日常补水，熬夜急救，晒后修复，全搞定，全靠它。你回完精粹水之后呢，可以点我们最后一个链接，如果你这会儿能买到的话呢，就赶紧的秒拍秒付，毕竟这个价格不是每天都有的哈。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当时周杰伦应该是他们家的唯一一个男性的代言人，当时他就说啊，我真的很喜欢用这款精华水，就是因为它能保持我的这个状态，是我的秘密武器。你想想看啊，这瓶东西得有多好用，是不是？灵魂成分也是他们家独有的神奇活性精粹，这个历经3到4个月模拟深海环境的生物发酵萃取而成的，是能够让我们的这个肌

肤真正的渗进去，让皮肤喝饱养分。所以如果你想买的话呢，海蓝之谜精粹水599，两瓶150毫升的正装，到手300毫升，单瓶还不到300块的价格，真的是超值的。你赶紧回精粹水三个字，点链接能买就赶紧拍，如果说没货了，那就可能真的没有了，抓紧时间，千万不要犹豫喽。

0: 这是袁娅维重新演唱的一首歌，叫做说散就散。有没有发现它跟其他的翻唱不一样，就是没有一味的嘶吼，就是有很细腻的转音和气声在歌曲当中，就唱出了感情里面积攒已久的一种失望。而且歌词嘛，就是那些不甘心放不下的纠结被他演绎的格外的真实。我觉得这首歌的后劲也非常的足，不是那种歇斯底里的崩溃，是认清感情走到尽头之后的那种无力的感觉。经历过仓促分开的人应该特别有共鸣吧，所以一首歌也把成年人藏在心底的难言遗憾全唱出来了，是吧？说散就散。也把时间带到了11:15，欢迎继续锁定90 Radio， 为你送出来自阿斯和林宥嘉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只姗姗来迟了你》。
1: 我不想

0: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李荣浩，我在 My Radio。
1: 一颗种子包裹着金黄色的外衣，接受风雨的洗礼，它们要进行复杂的培育，冲破外衣露出绿芽，然后要大量的营养，充足的水，适宜的阳光，天然的肥料，要抵抗害虫、干旱、洪涝等一切灾害，最后经过干燥、筛选、去壳，才能变成香甜的白米饭。
2: 每一粒米都是一个故事，它们的生长栉风沐雨，来之不易。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珍惜一粒米，莫负万担粮。
3: 音乐有话说 FM90.0

梁静茹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情歌。 Melody 月行天下，暑期新的线路云南秘境之旅双飞六日游，8月8号周六就要出发了，郑州直飞昆明，6天5晚，20人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想要去的话呢，记得回云南感受不一样的夏天。这次去的线路不一样哈，我们会去到这个抚仙湖体验皮划艇，你知道就是船桨划过水面的时候呢，低头就能看见湖底的石头，我们还会去到建水，建水豆腐很好吃对吧，逛朱家花园，去蒙自碧色寨，这也是芳华的取景地。而且呢我们还会去到普者黑，普者黑是一直我想去的一个地方，因为我觉得它就那种纯天然的云南的感觉哈。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一个取景地，万亩荷花盛开，一眼望不到边。出你到了之后呢，我们住的酒店也不错，四钻酒店加特色的客栈，而且呢会吃到抚仙湖的石锅鱼、建水汽锅宴，然后蒙自过桥米线、普者黑荷花宴等等等等，吃的住的玩的都相当不错哈。所以如果你想去云南的话呢，记得回云南两个字进群，让我们的小助理把详细的行程报价发给你。另外呢我们内蒙草原沙海奇遇记第二团8月2号出发，还有少量余位，如果你想去的话记得回内蒙，也是能够就是进群的。除此之外呢也要向你推荐一下我们牡丹花田的奇迹还原修护眼霜，保湿抗皱紧致同步在线，原价299，今天的秒杀价是139，然后再送你1瓶5克的中样的面霜，这你要暑假出去玩的话就不用再带那个大瓶的面霜了，这也很方便是吧，所以只需要139，眼霜面霜全搞定，记得回关键词牡丹来一键下单就可以了。谢谢为你送出一首来自五月天带来的作品，名字叫做什么歌。

Clean Bandit 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 Rare B。 今天的音乐有话说要抓紧时间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精粹水，因为今天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已经是我们最后一天的这个优惠了哈，原价1500多一瓶150毫升，今天直接给到你599，买一瓶150毫升送一瓶150毫升这样的优惠，就是两瓶重装到手599，所以这个价格还是很优惠，帮你省了2000多块钱啊。我知道就是大家心里就是省了这么多敢不敢买，放心吧，我们所有产品都是保税箱直发，掌上海关 APP 是可以查询的，蚂蚁链也能够进行一个全程的溯源。如果你一直想买这个海蓝之谜的精粹水，今天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那如果说你一直在用海蓝之谜的精粹水，今天也是一个囤货的好时间，以前毕竟就是不便宜对吧，然后真的就是怎么讲，1500多一瓶，那用的时候肯定是要省着点的。但现在不一样了，精粹水除了当这个爽肤水、精华水来用，帮我们就是打开皮肤通道，让它吸收更好以外呢，它还能够湿敷呀。你今天熬夜了，你湿敷5分钟，第二天那个状态就不一样。现在就是到外面去晒了，脸泛红了，刺痛了，你用它多拍2层也有效果，所以这一瓶精粹水抵3瓶来用了，是不是？以前可能我们不舍得湿敷，毕竟也还挺贵的，就那一瓶1000多，现在5992瓶给到你了，放心大胆的用吧。而且刚刚也跟大家讲了，就是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是可以查询真伪的，就是你可以看一看什么时候清关，什么时候入关，然后蚂蚁链全程溯源，它的生产地是哪个国家，怎么到你手里面的，一步步链路都是可以查询的，不用担心产品质量的问题，给你保质保真，你只需要回关键词，就是我刚刚说到的精粹水，来秒拍秒付就可以了。今天最后一天，库存不多，喜欢的就抓紧时间拍哈。另外你送出一首来自李玟的歌。

0: My Radio。海蓝之谜精粹水，不只是一瓶水，更是一份深层的慰藉，滋养、修护、焕亮。官方千元奢宠九零专属心意，于无声处将肌肤状态轻轻唤醒。
1: 为了和时间赛跑，出警他们只用45秒，吃饭他们只用3-5分钟，休息他们选择放弃。可在他们的赛道上，却总会出现一些障碍，随意堆放的杂物，随意停放的车辆，随意设置的地桩。向随意说不，让出消防通道，为消防战士加速消防安全，人人有责。
2: 音乐有话说 FM 90.0，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3: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来自林忆莲的一首歌叫做是你治愈了我的孤单，区别于林忆莲很多伤感的苦情歌，这首歌是 满满的暖意，就是剩的是那种踏实的幸福感，对吧？就像这首歌的歌名是你治愈了我的孤单，经历过长久独处的人特别有共鸣，不必轰轰烈烈，有人懂自己的落寞，那就是一种幸运了，是吧？安静的时候来听这首歌，真的浮躁的心情也会慢慢的沉静下来。一首歌一把时间带到了11:45，继续锁定90 My Radio 的 Oh My Music 准美味。接下来的一首歌呢，是来自周杰伦带来的作品，名字叫做七月的极光。

7月25号，如果说明天你想要跟着我们去新疆的话呢，可以了解一下具体的详情。如果明天的团赶不上，看8月份有没有，因为这次的新疆之旅还挺丰富的。7座商务车会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那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千惠西域的演出，再送1880元的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你可以回旅行来了解详情。另外，如果你这个周末想要出去的话呢，我们有一张这个 Meri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住玩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2天1夜的完美的山间假期，现在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不管是几口之家，我们把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的，算下来的话呢，人均也就100多，住玩全包，平时可能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了。所以呢，你现在可以赶紧的回一下关键词亲子，来了解一下详情，看这次还能不能就是抢得到这张卡。3大景区你可以任意去玩的，你只要选择就行了。接下来你送出一首来自杨宗纬特别带来的作品，名字叫做《千金散尽》。

0: My Radio。
1: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山雾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好音乐每天给你新的惊喜。嗨，你好，我是苏韵莹。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嗨，各位好，这里是 FM 90.0 Mind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刚刚这个第一句嗨各位好是人家这个歌曲最后的一个念白的感觉，就真的很像来到电台一样。这是艾热带来的作品，叫做午夜伤心电台。其实我觉得是有一点刻板印象了啊，不一定午夜的电台就伤心，起码咱们也是做过这个午夜节目，做了很多年，咱们的节目是那种非常热闹的，大家反正不睡觉，在电波当中一起唱歌啊点歌啊就之类的，并不是那种比较伤心的。但是我觉得啊，在大家听电台那么久以来，你对于自己和电波之间的一些链接有没有印象非常深刻的事情，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来讲一讲。我就知道咱们的听众很多都是真的从小听到大，现在呢有一些听众已经当了父母了，当了家长之后呢就觉得很想带着孩子到没有天花板的地方去亲近自然，但是呢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非常的大。没关系，咱们帮你安排了啊， Mind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祝贺玩一价全包，承包你两天一夜的完美山间假期，是一个短期的假期，而且很近啊，不用花太多的时间。如果工作忙你知道吗，小孩有暑假但是大人没暑假呀，是吧，可以来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首先呢住的就挺爽的啊，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能吹到山风，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的也不错，有三个景区可以让你选的，有大峡谷沉浸式吸氧，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也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那不管是机构之家呢，咱们套餐也帮你算明白了，一大一小呢可以选299套餐，景区三选一，两大一小呢选399套餐，景区三选二。如果是两大两小的话呢，可以选439这个套餐，景区三选二，人均都是才100多。现在你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真的很划算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咱们这个有效期呢是到这个月底7月31号，赶快来抢一抢囤一囤。接着继续来听歌了，就是 Martin Garrix 加上 Ed Sheeran 带来的合作 Repeat It。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呢也是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的啊。那最近夏天一到，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明明出门前涂了防晒，结果呢下午照镜子脸色还是暗沉的黑了一层，晚上稍微熬夜赶个方案，第二天早上起来脸又黄又垮，连粉底涂上脸都显得灰扑扑的啊。明明防晒没少涂，精华没少用，可是肤色还是暗沉不均匀，脸和脖子直接变成两个颜色，你说急人不急人。那今天啊，咱们商城就给你带来一瓶可以让全脸真正亮起来的顶奢宝贝 SK2 光子小灯泡美白淡斑精华，专为亚洲人的肌肤定制，从根源精准抑制黑色素的生成，帮助你的皮肤彻底摆脱夏天的黄气，透出干净亮白的底色。平时呢，咱们在官方旗舰店买啊，50毫升一瓶雷打不动要1890元，快2000块了。大牌美白精华的价格确实让很多人都有点心疼，但是今天节目当中呢，价格直接炸裂，999元买一瓶，再送你一瓶同款50毫升的正装，到手整整两瓶100毫升，单瓶算下来啊，直接跌破了500块。想要趁着最近把皮肤养得发光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来看一看。划算到这种地步，相信很多朋友啊心里也都在打鼓，便宜了这么多到底保不保真，大家放100个心啊。今天咱们所有的货品呢也都是保税仓直发，全程蚂蚁链溯源，你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里面啊看到通关记录，保质保真，而且呢保质期非常的新鲜，让你用到抄底的价格，买得明白用得踏实。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就可以放心抢购了。市面上的美白精华真的挺多的啊，为什么 SK2 的小灯泡可以一直被大家封为美白界的天花板呢？因为全靠硬实力，它不只是淡化表面的斑点，更是深入基底，在咱们还没有晒黑的时候呢就把黑色素给死死拦住。而且呢全新升级的光子小灯泡质地比旧版更加清透，挤出来带着淡淡的珍珠光泽，像精华水一样推开瞬间就吸收了，不黏不腻不假白，用完皮肤软软润润的，真正做到润物细无声的提亮全脸。用过这瓶精华的朋友啊，反馈最多的感受就是整张脸从蜡黄变成了透亮，而不少朋友也留言说啊，用了一段时间说嘴角和眼周那些顽固的暗沉明显变淡了，整张脸呢就像卸掉了一层灰一样，白得非常自然而且有光泽。它不是靠粉底假白撑场面，而是让你的肌肤像睡足了觉一样自己由内而外发光，体验一次真正脸部开灯的效果。所以呢它的外号就叫做小灯泡，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查看详情。而这瓶小灯泡啊可以无缝融入咱们夏天的每一个护肤场景，早上出门前挤两泵轻轻拍开迅速吸收，后续呢上防晒上底妆服帖的就像长在脸上一样，绝对不搓泥。晚上洗完脸之后呢，如果皮肤微微的泛红暗沉，涂上一层小灯泡，第二天起床啊肤色依然均匀透亮，无论是日常通勤熬夜救急还是晒后修复，它都可以让咱们的肌肤保持自然透亮的底气。想要从源头解决晒黑难题的朋友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查看详情。官方旗舰店50毫升将近2000块，1890元一瓶，今天呢999元直接带走两瓶50毫升的正装，单瓶不到500块。最后呢也必须提个醒啊，咱们这一次啊现货不多，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999元带走两瓶 SK2 的小灯泡，把提亮饱满紧致带回家。这个夏天啊，让咱们一起靠好皮肤安心走在阳光下。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了解详情。

0: FM 90.0 My Radio。
1: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支持好音乐，支持 FM 90.0 My Radio。
3: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号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其实最近呢，很多家长都想带着放暑假的孩子们出去玩一玩，再不出门的话啊，这个夏天就剩下空调和作业了。月行天下暑期新线路云南秘境之旅双飞六日游，咱们8月8号就出发了，郑州直飞昆明，6天5晚，20人的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云南来感受一下不一样的夏天。咱们啊，先去抚仙湖体验皮划艇，然后呢去建水逛朱家。

1980元每人，前十名立减300。儿童呢是按年龄身高区分的，2880元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云南了解详情，咱们的小助理啊就会把详细的行程发给你。另外呢，咱们的内蒙草原山海奇遇记的第二团8月2号就出发了，还有少量的席位。草原骑马，沙漠冲沙，住蒙古包，抬头就是银河，想去的抓紧时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也可以回复内蒙来查看详情。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没有发现啊，眼周的皮肤特别脆弱，这块皮肤是脸上最薄的，也没有油脂的保护，熬一次夜长时间看屏幕，眼下立马暗沉长干纹。我们使用眼霜的时候也不求逆龄，只求稳住状态。所以呢，今天要向你推荐牡丹花田奇迹焕颜修护眼霜。选它有三个理由。首先呢，保湿抗皱紧致同步在线。市面眼霜啊，大多只能单一保湿或者淡纹，而这一款呢有专业质检的支撑，既能舒缓干纹紧致眼周，又可以长效柔润充盈。

停眼周。另外呢，也通过斑点测试，没有酒精也没有矿物油，如果眼周容易刺痛长脂肪粒也可以放心涂，温和特别好坚持。另外呢，还有这个复配成分多通路的护理，多种有效成分分工配合，淡化表情干纹，柔润肌底，长效锁水，一瓶可以搞定基础眼周的护理，也不用叠加其他的眼部精华了，性价比非常拉满啊。原价呢是299元，秒杀价只需要139，而且呢还会再加赠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海蓝之谜精粹水，不只是一瓶水，更是一份深层的慰藉，滋养、修护、焕亮。官方千元奢储，九零专属心意，于无声处将肌肤状态轻轻唤醒。
2: 无论是坐在写字楼的隔间，还是挤进早晚高峰的地铁，我们总还向往着诗和远方。其实诗和远方并非触不可及，只需要你翻开那一本本泛着墨香的书籍，上下五千年的诗情画意，纵横几万里的辽阔无际，就会随着字里行间的涓涓文字，跃进你渴望飞翔的脑海，用广阔的世界滋养出你同样广阔的心。阅读，让你我看见远方，让内心诗情画意。
3: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呢也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最近真的天非常的热啊，出门没一会儿呢就喜提大油田，汗水混着防晒糊了一脸，进空调房待一天的话呢，脸又干得紧绷甚至泛红，想多涂点东西补补水吧，没过几天闭口和痘痘就全冒出来了。其实呢，大家不是不想好好护肤，是皮肤在高温暴晒空调房之间反复横跳，他自己先扛不住了。这个时候呢，咱们需要的不是往脸上堆更多的瓶瓶罐罐，而是换一瓶能够让皮肤真正喝进去的水。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它不是普通的爽肤水啊，而是99%的精华加上1%水的精华级修护水，不粘不闷，不仅能够湿敷急救晒后红脸，还能管住疯狂出油，帮你在三伏天养出水光素颜肌。平时啊，咱们在官方旗舰店购买150毫升一瓶就要1520，大牌的价格确实让人肉疼，但是今天啊，咱们这个盛夏宠粉专场价格直接暴击，599元买一瓶再送你一瓶同款150毫升的正装，相当于599元直接到手两瓶正装，单瓶算下来啊不到300块。想要趁三伏天把皮肤状态稳住的朋友，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来查看详情。看到这个价格呢，很多听友可能会担心，这么划算保真吗？大家绝对可以放100个心，咱们今天所有的商品呢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都可以一键查询通关的记录，保质保真，保质期也非常的新鲜，让你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就可以安心抢购了。市面上的护肤水啊，分两种，一种是单一功效的爽肤水，表面润一下，风一吹就没有了；而另一种呢，是可以深度滋养的精华水。海蓝之谜精粹水就是后者，它的灵魂成分是品牌独有的神奇活性精粹，这也是创始人在遭遇严重化学灼伤之后，历经12年、超过6000次的实验，才从深海巨藻当中淬炼出的修护奇迹。它的质地呢是活性液态水凝胶，触肤即化，3-5秒呢就可以渗透基底，从根源强韧屏障，提升肌肤的含氧量，让皮肤像喝饱了养分一样。很多用过的朋友啊，最多的感受就是润，但是一点都不黏。有一些油皮的朋友反馈说，夏天用护肤品啊最怕黏腻，但是这瓶精粹水拍完之后非常的清爽，感觉直接被皮肤吸进去了。还有泛红刺痛的敏感肌的朋友也说啊，换季或者是晒后泛红刺痛的时候，拿它湿敷5分钟，脸真的舒服很多，这个红气退下去一大半，干皮用着润，油皮用着稳，敏感肌也能用，一瓶就能稳住3种肤质。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来看一看。而且呢，它还能完美契合咱们夏天的各种护肤场景，一瓶顶3瓶。日常呢，当精华水轻拍，可以快速打开护肤的通道，让后续的护肤品吸收翻倍。熬夜之后呢，拿它湿敷5分钟，第二天脸不垮也不发黄，如果晒后脸颊发热泛红，拍上2层泛红很快就可以退下去，日常补水熬夜急救晒后修护全都能搞定，一瓶放家里日常用，一瓶放办公室做湿敷急救，随时随地都可以帮咱们兜底啊！官方旗舰店150毫升要1520元一瓶，今天599元直接带走2瓶150毫升的正装，单瓶不到300块。那最后呢，也提醒大家啊，因为是保税仓共享库存，今天呢咱们现货可不多，手慢真的可能就断货了。599元带走2瓶海蓝之谜的精粹水，皮肤稳了，人也就自在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了解详情。

0: 我是周杰伦，听好听的音乐，锁定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7月25日，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奈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行程。I would become

0: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九零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1: Yo. Since D to the A to the mountain

刚刚是张靓颖和大嘴巴带来的合作的曲目，叫做《办不到》。这里是 FM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其实呢，在咱们长大之后啊，就发现暑假当然是小朋友们特别想出去玩的时候，但是咱们长大以后有家庭，上有老下有小，还有这个工作之类的，就觉得哇，如果让我计划一场旅行的话，我有点办不到，像刚刚这个作品的名字一样。可是呢，也不用担心啊，我相信很多的家长都希望带着孩子到没有天花板的地方去亲近自然，但是呢查攻略啊订酒店搞得头非常的大。没关系，咱们帮你准备好了 Marriott 联合了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祝贺玩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两天一夜的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两个字了解详情。首先呢，住的挺爽的啊，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能吹到山风，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拉满。另外呢，玩的也不错，三大景区让你来选择，可以在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在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也可以去体验水上的速度与激情。我觉得这才是孩子们想要的暑期的快乐星球。那不管是几口之家呢，套餐咱们也算明白了，一大一小呢可以选299套餐，景区三选一，两大一小呢选399套餐，景区三选二，两大两小的话呢可以上这个439套餐，景区三选二，人均都是才100多，祝贺玩的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就不止这个价了啊，非常的划算。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咱们这个有效期呢是到7月31号的啊，可以抓紧时间回一回囤一囤，回复亲子来看一看。我相信多年之后啊，孩子的印象里头一定有这个和你在山野当中肆意奔跑的夏天。咱们继续来听歌，这是 Afrojack Sia 以及 David Guetta 带来的合作 Awake Tonight。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呢也是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的啊。那最近夏天一到，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明明出门前涂了防晒，结果呢下午照镜子，脸色还是暗沉的黑了一层。晚上稍微熬夜赶个方案，第二天早上起来脸又黄又垮，连粉底涂上脸都显得灰扑扑的啊。明明防晒没少涂，精华没少用，可是肤色还是暗沉不均匀，脸和脖子直接变成两个颜色，你说急人不急人？那今天啊，咱们商城就给你带来一瓶可以让全脸真正亮起来的顶奢宝贝 SK2 光子小灯泡美白淡斑精华，专为亚洲人的肌肤定制，从根源精准抑制黑色素的生成，帮助你的皮肤彻底摆脱夏天的黄气，透出干净亮白的底色。平时呢，咱们在官方旗舰店买啊，50毫升一瓶雷打不动要1890元，快2000块了。大牌美白精华的价格确实让很多人都有点心疼，但是今天节目当中呢，价格直接炸裂，999元买一瓶，再送你一瓶同款50毫升的正装，到手整整两瓶100毫升，单瓶算下来啊，直接跌破了500块。想要趁着最近把皮肤养得发光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来看一看。划算到这种地步，相信很多朋友啊心里也都在打鼓，便宜了这么多到底保不保真？大家放100个心啊，今天咱们所有的货品呢也都是保税仓直发，全程蚂蚁链溯源，你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里面啊看到通关记录，保质保真，而且呢保质期非常的新鲜，让你用到抄底的价格，买的明白用的踏实。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就可以放心抢购了。市面上的美白精华真的挺多的啊，为什么 SK2 的小灯泡可以一直被大家封为美白界的天花板呢？因为全靠硬实力，它不只是淡化表面的斑点，更是深入基底，在咱们还没有晒黑的时候呢就把黑色素给死死拦住。而且呢全新升级的光子小灯泡质地比旧版更加清透，挤出来带着淡淡的珍珠光泽，像精华水一样推开瞬间就吸收了，不黏不腻不假白，用完皮肤软软润润的，真正做到润物细无声的提亮全脸。用过这瓶精华的朋友啊，反馈最多的感受就是整张脸从蜡黄变成了透亮，而不少朋友也留言说啊，用了一段时间说嘴角和眼周那些顽固的暗沉明显变淡了，整张脸呢就像卸掉了一层灰一样，白得非常自然而且有光泽。它不是靠粉底假白撑场面，而是让你的肌肤像睡足了觉一样自己由内而外发光，体验一次真正脸部开灯的效果。所以呢它的外号就叫做小灯泡，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查看详情。而这瓶小灯泡啊，可以无缝融入咱们夏天的每一个护肤场景，早上出门前挤两泵轻轻拍开迅速吸收，后续呢上防晒上底妆服帖的就像长在脸上一样，绝对不搓泥。晚上洗完脸之后呢，如果皮肤微微的泛红暗沉，涂上一层小灯泡，第二天起床啊肤色依然均匀透亮，无论是日常通勤熬夜救急还是晒后修复，它都可以让咱们的肌肤保持自然透亮的底气。想要从源头解决晒黑难题的朋友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查看详情。官方旗舰店50毫升将近2000块，1890元一瓶，今天呢999元直接带走两瓶50毫升的正装，单瓶不到500块。最后呢也必须提个醒啊，咱们这一次啊现货不多，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999元带走两瓶 SK2 的小灯泡，把提亮饱满紧致带回家。这个夏天啊，让咱们一起靠好皮肤安心走在阳光下。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了解详情。时光

0: My Radio。
1: 啊，姐姐姐姐，你看这是什么妖精？动起来嘶嘶作响呢。
2: 小青，这是塑料袋精，你可不要小看它，它和你一样，有着500年的道行呢。
1: 啊？难道比我法术还要高强吗？
2: 它可比你厉害得多。500年前，它只是一个普通的塑料袋，然后被随意丢弃，上天入地下海都没能将它怎样，甚至还能在人的血液中存在，连姐姐我都奈何不了它呢。
1: 这可如何是好啊？
2: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不用。
3: 塑料类垃圾在自然界停留的时间可达500年，意味着可持续污染环境500年，请不要随意丢弃塑料垃圸。
4: 老婆，这次8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5: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渡》走，8天7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4: 那倒是行啊，韩寒6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渡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5: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4: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5: 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6: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Joanna 王若琳，我在 My Radio。
7: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0: 这是 Miss Miss 带来的作品，叫做只喝香槟。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咱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河南省气象台呢今天中午也发布了强对流蓝色预警，预计今天中午11点半到明天中午11点半，安阳中西部、鹤壁、濮阳北部、新乡、郑州东部、开封南部、商丘南部、许昌东部、周口、驻马店东部、南阳西部、信阳北部的部分县市区呢将会有20到5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个别点位呢可能会达到80毫米以上，8到9级的雷暴大风，个别点呢可能会达到10级，请大家注意防范。那另外呢，今天下午到夜里，全省多云见阴天，大部分是有阵雨雷阵雨的，其中黄河以北和郑州东部、开封、商丘、许昌东部、周口北部、南阳西部、驻马店东部、信阳北部的部分县市区是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也有这个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呢全省阴天，大部分是有阵雨雷阵雨的啊，所以这两天出门的时候呢别忘了带好雨具。接着继续来听歌，这是 Austin Mahone 带来的作品，叫做 Dirty Work。
1: And now everybody to the dance floor.

Dirty Work。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没有发现啊，眼周的皮肤特别脆弱，这块皮肤是脸上最薄的，也没有油脂的保护，熬一次夜长时间看屏幕，眼下立马暗沉长干纹。我们使用眼霜的时候也不求逆龄，只求稳住状态。所以呢，今天要向你推荐牡丹花田奇迹焕颜修护眼霜。选它有三个理由。首先呢，保湿抗皱紧致同步在线。市面眼霜啊，大多只能单一保湿或者淡纹，而这一款呢有专业质检的支撑，既能舒缓干纹紧致眼周，又可以长效柔润充盈眼周。另外呢，也通过斑点测试，没有酒精也没有矿物油，如果眼周容易刺痛长脂肪粒也可以放心涂，温和特别好坚持。另外呢，还有这个复配成分多通路的护理，多种有效成分分工配合，淡化表情干纹，柔润肌底，长效锁水，一瓶可以搞定基础眼周的护理，也不用叠加其他的眼部精华了，性价比非常拉满啊。原价呢是299元，秒杀价只需要139，而且呢还会再加赠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0: FM 90.0
1: My Radio
0: My Radio
1: 音乐
0: 有话说。My Radio
2: 海蓝之谜精粹水，不只是一瓶水，更是一份深层的慰藉，滋养、修护、焕亮。官方千元奢侈九零专属心意，于无声处将肌肤状态轻轻唤醒。
3: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一二三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4: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音乐有话说
0: FM 90.0
1: My Radio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影视广播 FM 90.0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呢也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最近真的天非常的热啊，出门没一会儿呢就喜提大油田，汗水混着防晒糊了一脸，进空调房待一天的话呢，脸又干得紧绷甚至泛红，想多涂点东西补补水吧，没过几天闭口和痘痘就全冒出来了。其实呢，大家不是不想好好护肤，是皮肤在高温暴晒空调房之间反复横跳，他自己先扛不住了。这个时候呢，咱们需要的不是往脸上堆更多的瓶瓶罐罐，而是换一瓶能够让皮肤真正喝进去的水。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它不是普通的爽肤水啊，而是 99% 的精华加上 1% 水的精华级修护水，不粘不闷，不仅能够湿敷急救晒后红脸，还能管住疯狂出油，帮你在三伏天养出水光素颜肌。平时啊，咱们在官方旗舰店购买150毫升一瓶就要1520，大牌的价格确实让人肉疼，但是今天啊，咱们这个盛夏宠粉专场价格直接暴击，599元买一瓶再送你一瓶同款150毫升的正装，相当于599元直接到手两瓶正装，单瓶算下来啊不到300块。想要趁三伏天把皮肤状态稳住的朋友，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来查看详情。看到这个价格呢，很多听友可能会担心，这么划算保真吗？大家绝对可以放100个心，咱们今天所有的商品呢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都可以一键查询通关的记录，保质保真，保质期也非常的新鲜，让你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就可以安心抢购了。市面上的护肤水啊，分两种，一种是单一功效的爽肤水，表面润一下，风一吹就没有了，而另一种呢是可以深度滋养的精华水，海蓝之谜精粹水就是后者。它的灵魂成分是品牌独有的神奇活性精粹，这也是创始人在遭遇严重化学灼伤之后，历经12年超过6000次的实验才从深海巨藻当中淬炼出的修护奇迹。它的质地呢是活性液态水凝胶，触肤即化，3-5秒呢就可以渗透基底，从根源强韧屏障，提升肌肤的含氧量，让皮肤像喝饱了养分一样。很多用过的朋友啊，最多的感受就是润，但是一点都不黏。有一些油皮的朋友反馈说，夏天用护肤品啊最怕黏腻，但是这瓶精粹水拍完之后非常的清爽，感觉直接被皮肤吸进去了。还有泛红刺痛的敏感肌的朋友也说啊，换季或者是晒后泛红刺痛的时候，拿它湿敷5分钟，脸真的舒服很多，这个红气退下去一大半，干皮用着润，油皮用着稳，敏感肌也能用，一瓶就能稳住3种肤质。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来看一看。而且呢，它还能完美契合咱们夏天的各种护肤场景，一瓶顶3瓶，日常呢当精华水轻拍，可以快速打开护肤的通道，让后续的护肤品吸收翻倍。熬夜之后呢，拿它湿敷5分钟，第二天脸不垮也不发黄，如果晒后脸颊发热泛红，拍上2层泛红很快就可以退下去，日常补水熬夜急救晒后修护全都能搞定。一瓶放家里日常用，一瓶放办公室做湿敷急救，随时随地都可以帮咱们兜底啊。官方旗舰店150毫升要1520元一瓶，今天599元直接带走2瓶150毫升的正装，单瓶不到300块。那最后呢也提醒大家啊，因为是保税仓共享库存，今天呢咱们现货可不多，手慢真的可能就断货了。599元带走2瓶海蓝之谜的精粹水，皮肤稳了，人也就自在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了解详情。

0: FM 90.0 My Radio。
1: 生活需要惊喜，听听 My Radio， 收获好心情。你好，我是孙燕姿。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是周杰伦带来的作品，叫做《前世情人》。这首歌呢，也是他为大女儿来创作的。当时的灵感呢，是他的大女儿在钢琴上随意弹奏了几个音，然后呢，周杰伦就把它记录下来，变成了刚刚这一首歌，叫做《前世情人》。这里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周杰伦，别人一直让女儿在家弹钢琴啊，要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对不对？因为咱们最近呢，为了解决家长的难题，什么查攻略啊、订酒店，搞得头很大。没关系，咱们啊已经帮你准备好了，可以带着孩子到没有天花板的地方去亲近大自然。 MyRadio 联合了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祝贺玩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两天一夜的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两个字了解详情。首先呢，住的挺爽的啊，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呢就能吹开山风，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的也不错，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可以选择在大峡谷沉浸。

也是吸氧，去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也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我觉得啊，孩子们到了这个地方之后肯定觉得哇，这是快乐星球。那不管是几口之家呢，套餐我们也帮你算明白了，一大一小的话呢可以选299套餐景区三选一，两大一小呢可以选399套餐景区三选二，如果是两大两小的话呢可以直接上439这个套餐景区三选二，人均都是才100多，住和玩全包了。平时单订19000真的不是这个价啊，非常划算。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咱们这个有效期呢是到这个月底，还有大概一周多的时间啊，朋友们抓紧时间来囤一囤出去玩，趁着暑假还有。那我相信很多年之后呢，孩子们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当中肆意奔跑的夏天。别忘了回复亲子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接着继续来听歌，这是 Lady Gaga 加上了 Dolce 带来的合作 Runway。 No matter what, no matter what.

会。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呢也是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的啊。那最近夏天一到，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明明出门前涂了防晒，结果呢下午照镜子，脸色还是暗沉的黑了一层，晚上稍微熬夜赶个方案，第二天早上起来脸又黄又垮，连粉底涂上脸都显得灰扑扑的啊。明明防晒没少涂，精华没少用，可是肤色还是暗沉不均匀，脸和脖子直接变成两个颜色，你说几人不急人。那今天啊，咱们商城就给你带来一瓶可以让全脸真正亮起来的顶奢宝贝 SK2 光子小灯泡美白淡斑精华，专为亚洲人的肌肤定制，从根源精准抑制黑色素的生成，帮助你的皮肤彻底摆脱夏天的黄气，透出干净亮白的底色。平时呢，咱们在官方旗舰店买啊，50毫升一瓶雷打不动要1890元，快2000元了。大牌美白精华的价格确实让很多人都有点心疼，但是今天节目当中呢，价格直接炸裂，999元买一瓶，再送你一瓶同款50毫升的正装，到手整整2瓶100毫升，单瓶算下来啊，直接跌破了

500块，想要趁着最近把皮肤养得发光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来看一看。划算到这种地步，相信很多朋友啊心里也都在打鼓，便宜了这么多到底保不保真？大家放100个心啊，今天咱们所有的货品呢也都是保税仓直发，全程蚂蚁链溯源，你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里面啊看到通关记录，保质保真，而且呢保质期非常的新鲜，让你用到抄底的价格，买得明白用得踏实。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就可以放心抢购了。市面上的美白精华真的挺多的啊，为什么 SK2 的小灯泡可以一直被大家封为美白界的天花板呢？因为全靠硬实力，它不只是淡化表面的斑点，更是深入基底，在咱们还没有晒黑的时候呢就把黑色素给死死拦住。而且呢全新升级的光子小灯泡质地比旧版更加清透，挤出来带着淡淡的珍珠光泽，像精华水一样推开瞬间就吸收了，不黏不腻不假白，用完皮肤软软润润的，真正做到润物细无声的提亮全脸。用过这瓶精华的朋友啊，反馈最多的感受就是整张脸从蜡黄变成了透亮，而不少朋友也留言说啊，用了一段时间说嘴角和眼周那些顽固的暗沉明显变淡了，整张脸呢就像卸掉了一层灰一样，白得非常自然而且有光泽。它不是靠粉底假白撑场面，而是让你的肌肤像睡足了觉一样自己由内而外发光，体验一次真正脸部开灯的效果。所以呢它的外号就叫做小灯泡，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查看详情。而这瓶小灯泡啊可以无缝融入咱们夏天的每一个护肤场景，早上出门前挤两泵轻轻拍开迅速吸收，后续呢上防晒上底妆服贴的就像长在脸上一样，绝对不搓泥。晚上洗完脸之后呢，如果皮肤微微的泛红暗沉，涂上一层小灯泡，第二天起床啊肤色依然均匀透亮，无论是日常通勤熬夜救急还是晒后修复，它都可以让咱们的肌肤保持自然透亮的底气。想要从源头解决晒黑难题的朋友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查看详情。官方旗舰店50毫升将近2000块，1890元一瓶，今天呢999元直接带走2瓶50毫升的正装，单瓶不到500块。最后呢也必须提个醒啊，咱们这一次啊现货不多，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999元带走2瓶 SK2 的小灯泡，把提亮饱满紧致带回家。这个夏天啊，让咱们一起靠好皮肤安心走在阳光下。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了解详情。

0: My Radio。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2: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号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其实最近呢，很多家长都想带着放暑假的孩子们出去玩一玩，再不出门的话啊，这个夏天就剩下空调和作业了。月行天下暑期新线路云南秘境之旅双飞六日游，咱们8月8号就出发了，郑州直飞昆明，6天5晚，20人的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云南来感受一下不一样的夏天。咱们啊，先去抚仙湖体验皮划艇，然后呢去建水逛朱家花园的滇南大观园，还有17孔的双龙桥，特别壮观。然后呢再去蒙自碧色寨，这里啊也是电影《芳华》的取景地，随手拍就是复古大片。接着呢还可以到坝美壮族古村，最后一站呢咱们到普者黑，这是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取景地，万亩荷花盛开，一眼望不到边。登上青龙山俯瞰300座喀斯特孤峰散落湖面，晚上住在仙人洞的彝族村，开窗就是湖景。全程啊精选4钻酒店加上特色的客栈，吃的是抚仙湖石锅鱼、建水汽锅宴、彝族土巴碗、蒙自过桥米线、普者黑荷花宴等等啊。那个费用呢是成人4980元每人，前10名立减300，儿童呢是按年龄身高区分的，2880元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云南了解详情，咱们的小助理啊就会把详细的行程发给你。另外呢，咱们的内蒙草原沙海奇遇记的2团8月2号就出发了，还有少量的席位。草原骑马、沙漠冲沙、住蒙古包、抬头就是银河，想去的抓紧时间。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也可以回复内蒙来查看详情。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没有发现啊，眼周的皮肤特别脆弱，这块皮肤是脸上最薄的，也没有油脂的保护，熬一次夜长时间看屏幕，眼下立马暗沉长干纹。我们使用眼霜的时候也不求逆龄，只求稳住状态。所以呢，今天要向你推荐牡丹花田奇迹焕颜修护眼霜。选它有三个理由。首先呢，保湿抗皱紧致同步在线。市面眼霜啊，大多只能单一保湿或者淡纹，而这一款呢有专业质检的支撑，既能舒缓干纹紧致眼周，又可以长效柔润充盈眼周。另外呢，也通过斑点测试，没有酒精也没有矿物油，如果眼周容易刺痛长脂肪粒也可以放心涂，温和特别好坚持。另外呢，还有这个复配成分多通路的护理，多种有效成分分工配合，淡化表情干纹，柔润肌底，长效锁水，一瓶可以搞定基础眼周的护理，也不用叠加其他的眼部精华了，性价比非常拉满啊。原价呢是299元，秒杀价只需要139，而且呢还会再加赠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0: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阿妹张惠妹。
1: 海蓝之谜精粹水不只是一瓶水，更是一份深层的慰藉，滋养修护焕亮。官方千元奢宠九零专属心意，于无声处将肌肤状态轻轻唤醒。
2: 这是一片名叫绝望的沼泽，失意和冷漠会困住脚步，忧伤与无助负责拖住身体，痛苦和否定最后将人淹没。一旦陷进去，生命中所有希望之光就会慢慢被消磨泯灭。而在中国，每14个人中就会有一人迷失在这片沼泽，被抑郁症所包裹。他们需要在危机时刻有人伸出手，给出向上的力量，哪怕是一次关心，一句问候。请关注抑郁症，做那双需要伸出的手。
3: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4: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遛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采采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3: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4: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5: Never stop the musicFM 90.0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呢也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最近真的天非常的热啊，出门没一会儿呢就喜提大油田，汗水混着防晒糊了一脸，进空调房待一天的话呢，脸又干得紧绷甚至泛红，想多涂点东西补补水吧，没过几天闭口和痘痘就全冒出来了。其实呢，大家不是不想好好护肤，是皮肤在高温暴晒空调房之间反复横跳，他自己先扛不住了。这个时候呢，咱们需要的不是往脸上堆更多的瓶瓶罐罐，而是换一瓶能够让皮肤真正喝进去的水。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它不是普通的爽肤水啊，而是 99% 的精华加上 1% 水的精华级修护水，不黏不闷，不仅能够湿敷急救晒后红脸，还能管住疯狂出油，帮你在三伏天养出水光素颜肌。平时啊，咱们在官方旗舰店购买150毫升一瓶就要1520，大牌的价格确实让人肉疼。但是今天啊，咱们这个盛夏宠粉专场价格直接暴击，599元买一瓶再送你一瓶同款150毫升的正装，相当于599元直接到手两瓶正装，单瓶算下来啊不到300块。想要趁三伏天把皮肤状态稳住的朋友，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来查看详情。看到这个价格呢，很多听友可能会担心，这么划算保真吗？大家绝对可以放100个心，咱们今天所有的商品呢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都可以一键查询通关的记录，保质保真，保质期也非常的新鲜，让你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就可以安心抢购了。市面上的护肤水啊分两种，一种是单一功效的爽肤水，表面润一下风一吹就没有了，而另一种呢是可以深度滋养的精华水。海蓝之谜精粹水

就是后者，它的灵魂成分是品牌独有的神奇活性精粹，这也是创始人在遭遇严重化学灼伤之后，历经12年超过6000次的实验，才从深海巨藻当中淬炼出的修护奇迹。它的质地呢是活性液态水凝胶，触肤即化，3-5秒呢就可以渗透肌底，从根源强韧屏障，提升肌肤的含氧量，让皮肤像喝饱了养分一样。很多用过的朋友啊，最多的感受就是润，但是一点都不黏。有一些油皮的朋友反馈说，夏天用护肤品啊，最怕黏腻，但是这瓶精粹水拍完之后非常的清爽，感觉直接被皮肤吸进去了。还有泛红刺痛的敏感肌的朋友也说啊，换季或者是晒后泛红刺痛的时候，拿它湿敷5分钟，脸真的舒服很多，这个红气退下去一大半。干皮用着润，油皮用着稳，敏感肌也能用，一瓶就能稳住3种肤质。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来看一看。而且呢，它还能完美契合咱们夏天的各种护肤场景，一瓶顶3瓶。日常呢，当精华水轻拍，可以快速打开护肤的通道，让后续的护肤品吸收翻倍。熬夜之后呢，拿它湿敷5分钟，第二天脸不垮也不发黄。如果晒后脸颊发热泛红，拍上2层泛红很快就可以退下去。日常补水、熬夜急救、晒后修护全都能搞定。一瓶放家里日常用，一瓶放办公室做湿敷急救，随时随地都可以帮咱们兜底啊。官方旗舰店150毫升要1520元一瓶，今天599元，直接带走2瓶150毫升的正装，单瓶不到300块。那最后呢，也提醒大家啊，因为是保税仓共享库存，今天呢咱们现货可不多，手慢真的可能就断货了。599元带走2瓶海蓝之谜的精粹水，皮肤稳了，人也就自在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了解详情。Do you

0: FM 90.0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哟，大家好，我是王力宏，欢迎锁定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暑假想带娃出去玩，又怕太累太折腾，没关系，去济州岛就对了。郑州直飞济州，免签 2.5 小时直达，不用中转，拎包就能出发。到了之后可以带孩子到牛岛坐环岛观光车，去泰迪熊博物馆，各种小熊憨态可掬，还可以到海苔博物馆，孩子们可以亲手做紫菜包饭，自己做的自己吃，特别有成就感。玩累了可以在海边咖啡街坐一坐，大人喝着咖啡看着海，孩子就在旁边挖沙子捡贝壳，吃的也不用操心。人参鸡、土豆排骨汤、韩式豆腐汤都是热乎乎的，不辣不刺激，孩子完全吃得惯。现在去济州的选择也特别多，有5天6天的行程，想省心的可以跟团，不想跟团的只买机票也完全没问题。人多的可以选大团，想更自在的也有私家定制的小团，现在报名还送转换插头或流量卡，落地就能发朋友圈，特别方便。济州岛的暑期位置走得特别快，好日期好酒店很快就没了，想好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直飞获取详细行程。

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出门涂了防晒，照镜子的时候脸还是暗了一层，熬夜赶个方案，第二天起来又黄又垮，粉底上脸灰扑扑的，明明涂了防晒用了精华，脸色还是暗沉不均，小姐姐们是不是很烦恼？今天呢，就为你带来一瓶能让脸亮起来的宝贝 SK2 全新光子小灯泡美白精华，专为亚洲肤质定制，从根源抑制黑色素，让皮肤透出干净透亮的底色。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1890元，今天咱们只要9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到手一共100毫升，一瓶不到500块。想趁夏天把肤色养回来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把这份亮白力带回家。市面上美白精华很多了，小灯泡靠的是实打实的口碑，它不是只淡化表面的斑，而是从根源上抑制黑色素，在你还没有晒黑的时候它就已经在帮你挡了。新版光子小灯泡质地更加轻薄，像精华水一样的清透，夏天用起来完全不黏腻，挤出来的时候是淡淡的珍珠光泽，在推开的瞬间就会吸收，皮肤摸起来软软润润的，不是那种浮在表面的假白。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感受一次脸部开灯的体验吧。早上出门前挤两泵，轻轻拍开就会吸收了，不黏不腻不搓泥，后续涂防晒和粉底，服帖到像长在脸上，晚上洗完脸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均匀透亮。很多小姐姐说用完一瓶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从蜡黄变成了透亮，不是白几个色号，而是整张脸都显得更加干净更有光泽了，像是卸掉了一层灰。从神仙水到小灯泡 SK2 的每一款都是经过了时间还有无数人验证的口碑之选，很多人说小灯泡是美白精华界的口碑王，贵但是用过的朋友几乎都会回购，它不是让你突然的变白，而是让你的皮肤慢慢的变干净，变得更加透亮。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卖到1890元，今天999元到手两瓶50毫升的正装，一瓶不到500块，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999元带走两瓶小灯泡，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愿你在这个夏天拥有干净透亮的底气，咱们继续听歌。

0: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ar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Mar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咯。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1: FM 90.0 My Radio。
2: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My Radio
3: My Radio
4: 音乐现场
1: Music Live
5: Music Live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没有发现啊，眼周的皮肤特别脆弱，这块皮肤是脸上最薄的，也没有油脂的保护，熬一次夜，长时间看屏幕，眼下立马暗沉长干纹。我们使用眼霜的时候也不求逆龄，只求稳住状态。所以呢，今天要向你推荐牡丹花田奇迹焕颜修护眼霜。选它有三个理由。首先呢，保湿抗皱紧致，同步在线。市面眼霜啊，大多只能单一保湿或者淡纹，而这一款呢有专业质检的支撑，既能舒缓干纹紧致眼周，又可以长效柔润充盈眼周。另外呢，也通过斑点测试，没有酒精也没有矿物油，如果眼周容易刺痛长脂肪粒也可以放心涂，温和特别好坚持。另外呢，还有这个复配成分多通路的护理，多种有效成分分工配合，淡化表情干纹，柔润肌底，长效锁水，一瓶可以搞定基础眼周的护理，也不用叠加其他的眼部精华了，性价比非常拉满啊。原价呢是299元，秒杀价只需要139，而且呢还会再加赠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0: Never stop the music.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0: My radio.
2: 海蓝之谜精粹水，不只是一瓶水，更是一份深层的慰藉，滋养、修护、焕亮。官方千元奢宠九零专属心意，于无声处将肌肤状态轻轻唤醒。
3: 朋友圈晒图，无意间可能会暴露重要的设施信息。
4: 行业数据随口一说，不经意就会被有心人捕捉。
5: 在个人电脑上处理涉密工作文件，一不小心就会被网络获取。
6: 你看，安全隐患与安全威胁就在我们身边，需要时刻提高警惕。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90.0 My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哲，张信哲。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9: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夏天护肤最怕的是里三层外三层，水、精华、乳液、霜还没有等吸收就糊了一脸的黏腻，皮肤油腻不说，闭口痘痘也是一茬接一茬。其实在高温暴晒和空调的三重夹击下，皮肤最需要的不是堆叠，而是精简。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套专为夏天设计的三步精简护肤，赫莲娜绿宝瓶修护三件套，心肌水200毫升加上精华50毫升，再加上面霜50毫升，官方旗舰店买齐这三样要4890元，今天咱们只要899元一套带走，相当于两折。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快把这份清爽的修护力带回家。咱们快速过一下这三样。心肌水是精华水的质地，不含酒精，在深层补水的同时调节水油平衡，熬夜之后湿敷几分钟，肤色就能透亮不少。精华的核心成分是海茴香原生细胞和海洋堇细胞精粹，深入修护肌底，强韧屏障，质地清透轻盈，水润不油腻。很多混油皮的小姐姐说，用它最大的感受就是稳，泛红少了，闭口少了。面霜呢，是半透明的轻乳霜状，抹开之后像化了水一样，几秒钟就会吸收变成哑光，不浮油，不粘头发，后续叠加防晒和粉底也不会搓泥。因为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水、精华、面霜三步，清清爽爽过夏天。赫莲娜在护肤界的地位不用多说了，绿宝瓶系列是除了黑绷带之外最经典的系列，而且比黑绷带更加适合在夏天用。官方旗舰店一套4890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899元两折秒杀，只要899元带走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全部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错过这一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让你的皮肤安稳过夏天。

0: My Radio。
1: 八月的草原，天蓝，草绿，风轻。听，大昭寺的钟声，老街的烟火，博物院的千年回响。穿宇航服，漫步火山口，随手拍出火星大片。马上追风，金帐开宴，篝火映红每一张脸。骑骆驼，冲沙，滑索，在沙丘间感受另一种辽阔。白天是草原牧歌，是大漠狂野；夜晚是蒙古包天窗外的银河。月行天下，草原沙海奇遇记第二团，八月二号出发。音乐有话说，回复内蒙。有些风景过了这个夏天真的要再等一年了。
2: 去要风的地方遇见你。
3: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4: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Tia 袁娅维，我在 My Radio。

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出门涂了防晒，照镜子的时候脸还是暗了一层，熬夜赶个方案，第二天起来又黄又垮，粉底上脸灰扑扑的，明明涂了防晒用了精华，脸色还是暗沉不均，小姐姐们是不是很烦恼？今天呢，就为你带来一瓶能让脸亮起来的宝贝 SK2 全新光子小灯泡美白精华，专为亚洲肤质定制，从根源抑制黑色素，让皮肤透出干净透亮的底色。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1890元，今天咱们只要9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到手一共100毫升，一瓶不到500块。想趁夏天把肤色养回来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把这份亮白力带回家。市面上美白精华很多了，小灯泡靠的是实打实的口碑，它不是只淡化表面的斑，而是从根源上抑制黑色素，在你还没有晒黑的时候它就已经在帮你挡了。新版光子小灯泡质地更加轻薄，像精华水一样的清透，夏天用起来完全不黏腻，挤出来的时候是淡淡的珍珠光泽，在推开的瞬间就会吸收，皮肤摸起来软软润润的，不是那种浮在表面的假白。因为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感受一次脸部开灯的体验吧。早上出门前挤两泵，轻轻拍开就会吸收了，不黏不腻不搓泥，后续涂防晒和粉底服贴到像长在脸上，晚上洗完脸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均匀透亮。很多小姐姐说用完一瓶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从蜡黄变成了透亮，不是白几个色号，而是整张脸都显得更加干净更有光泽了，像是卸掉了一层灰。从神仙水到小灯泡 SK2 的每一款都是经过了时间还有无数人验证的口碑之选，很多人说小灯泡是美白精华界的口碑王，贵但是用过的朋友几乎都会回购，它不是让你突然的变白，而是让你的皮肤慢慢的变干净，变得更加透亮。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卖到1890元，今天999元到手两瓶50毫升的正装，一瓶不到500块，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999元带走两瓶小灯泡，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愿你在这个夏天拥有干净透亮的底气，咱们继续听歌。

0: 晴天、雨天、悲伤、欢喜 My Radio 始终在你身边。我是 JJ 林俊杰，我在 My Radio。
1: 八月的草原，天蓝草绿，风轻，听大昭寺的钟声，老街的烟火，博物院的千年回响，穿宇航服漫步火山口，随手拍出火星大片，马上追风，金帐开宴，篝火映红每一张脸，骑骆驼，冲沙，滑索，在沙丘间感受另一种辽阔。白天是草原牧歌，是大漠狂野，夜晚是蒙古包天窗外的银河。月行天下草原沙海奇遇记第二团八月二号出发，音乐有话说回复内蒙。有些风景过了这个夏天真的要再等一年了。
2: 需要风的地方遇见你。
3: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4: 音乐现场 Music Live
3: Music Live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没有发现啊，眼周的皮肤特别脆弱，这块皮肤是脸上最薄的，也没有油脂的保护，熬一次夜，长时间看屏幕，眼下立马暗沉长干纹。我们使用眼霜的时候也不求逆龄，只求稳住状态。所以呢，今天要向你推荐牡丹花田奇迹焕颜修护眼霜。选它有三个理由。首先呢，保湿抗皱紧致同步在线。市面眼霜啊，大多只能单一保湿或者淡纹，而这一款呢有专业质检的支撑，既能舒缓干纹紧致眼周，又可以长效柔润充盈眼周。另外呢，也通过斑点测试，没有酒精也没有矿物油，如果眼周容易刺痛长脂肪粒也可以放心涂，温和特别好坚持。另外呢，还有这个复配成分多通路的护理，多种有效成分分工配合，淡化表情干纹，柔润肌底，长效锁水，一瓶可以搞定基础眼周的护理，也不用叠加其他的眼部精华了，性价比非常拉满啊。原价呢是299元，秒杀价只需要139，而且呢还会再加赠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0: FM 90.0，My Radio，
1: 海蓝之谜精粹水，不只是一瓶水，更是一份深层的慰藉，滋养、修护、焕亮。官方千元奢宠九零专属心意，于无声处将肌肤状态轻轻唤醒。
2: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3: 安全出口，应急出口，消防通道，在我们每天出入的每一栋建筑里，他们都有着最让人安心的名字，可现实中他们却因为一些危险的做法变得让人揪心。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80%以上有疏散通道堵塞情况，随意停放的车辆，任意放置的杂物，甚至随心所欲的一把大锁，保持生命通道畅通，是每个单位和个人必须要承担的责任。让出生命通道，为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负责。
0: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3: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FM 90.0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夏天护肤最怕的是里三层外三层，水、精华、乳液、霜还没有等吸收就糊了一脸的黏腻，皮肤油腻不说，闭口痘痘也是一茬接一茬。其实在高温暴晒和空调的三重夹击下，皮肤最需要的不是堆叠，而是精简。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套专为夏天设计的三步精简护肤，赫莲娜绿宝瓶修护三件套，心肌水200毫升加上精华50毫升，再加上面霜50毫升，官方旗舰店买齐这三样要4890元，今天咱们只要899元一套带走，相当于两折。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快把这份清爽的修护力带回家。咱们快速过一下这三样。心肌水是精华水的质地，不含酒精，在深层补水的同时调节水油平衡，熬夜之后湿敷几分钟，肤色就能透亮不少。精华的核心成分是海茴香原生细胞和海洋锦细胞精粹，深入修护肌底，强韧屏障，质地清透轻盈，水润不油腻。很多混油皮的小姐姐说用它最大的感受就是稳，泛红少了，闭口少了。面霜呢是半透明的轻乳霜状，抹开之后像化了水一样，几秒钟就会吸收变成哑光，不浮油，不粘头发，后续叠加防晒和粉底也不会搓泥。因为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水、精华、面霜三步清清爽爽过夏天。赫莲娜在护肤界的地位不用多说了，绿宝瓶系列是除了黑绷带之外最经典的系列，而且比黑绷带更加适合在夏天用。官方旗舰店一套4890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899元两折秒杀，只要899元带走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全部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错过这一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让你的皮肤安稳过夏天。

0: Yo Yo，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MC 郑欧阳靖，我在 My Radio。Peace。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FM 90.0 My Radio。

道大家之前有没有看这个成长类的综艺节目叫做一路繁花，这一首歌曲张强的一路繁花，它其实就是这个综艺当中的主题曲。这首曲子它其实是有两个版本的，一个是独唱版本的，一个是合唱版本的。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张强他担任这个独唱版的词曲的创作和主唱，另外还有一个合唱版本的呢，是集结了当时参加这场综艺的六位资深的女艺人，比如说蔡明啊、李小冉啊等等，还有两位新生代的艺人，这个牛仔仔还有贺峻霖，他们共同来进行演唱的。有的时候看综艺节目真的是一件让人蛮放松的事情啊。那接下来的周末的时候呢，外面刚好下着雨，在家里面不妨也用综艺来打发一下时间。欢迎你在17:05的时候来到 Mario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提前祝你周末愉快。未来的天气我们也一起来关注一下，在频繁降水的影响下呢，预计从今天开始，未来这五天呢，全省大部分地区高温会逐渐的退散，这是一个好消息。最高气温呢，大多数是在30到33摄氏度，最低气温呢，维持在23到25摄氏度。早上和晚上的时候相对会比较凉爽一些，不过呢，这个降水呢，它也导致了整个空气湿度是比较大的，所以整个体感上你仍然可能感觉会比较闷热一些。总之呢，大家外出的时候呢，要注意及时的补水，然后在室内也要做好通风和除湿这样的一些打算。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听歌，微信平台叫做音乐有话说，我们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 LeonXX 带来的一首 J Christ。

0: 7月25日，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奈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行程。
1: 音乐有话说 FM90.0，
2: What's up, 郑州? We are Galantis, and you're listening to 90.0 My Radio.
1: Play 外太空. Play 外太空.

躲在山里看烟火，就带着那种超凡脱俗的感觉。来自孟维莱为我们带来的一首《野人》啊，一听这首歌曲就非常的想要出去旅行。接下来呢，旅行就要来了，就在8月8号，跟我一起出发，咱们一起到云南，咱们走一条比较小众一点的路线啊。因为这个云南昆大丽的路线呢，我们都非常非常熟悉了。我记得在十几年前的时候，当时我们《月行天下》第一期的时候，我就是带着我们的听友一起走了丽江这条线哈，非常经典。那接下来呢，咱们走一个云南比较小众一点的路线，咱们先到抚仙湖，然后呢再到这个建水去逛一逛朱家花园，然后再去蒙自的碧色寨。这个地方是什么呢？这个地方它有一个非常法式风情的火车站，也是咱们中国最古老的火车站之一，就电影《芳华》当时就是在那儿取景的。百年前这里被称为是小巴黎啊，随手一拍就是复古大片。如果你有什么旗袍啊或者是长衫啊之类的，到时候都可以带上，咱们到那儿去拍大片去。然后呢就是坝美呢，它是一个壮族的古村落。说实话这个地方咱们在地图上都很难看到它，但是这儿到底有多美呢？就是我们会看到比如说风雨桥，还有千年古榕，还有这个河畔水车，农家稻田，穿过这个3公里的溶洞之后呢，就看到了这一切。这儿非常非常像那个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然后最后一站的话呢，就是到普者黑，那儿现在正在盛开万亩的荷花，一眼望不到头。你看到它的那一刻，你就觉得说哇，这才是夏天的那份绽放啊。我们出发的时间呢是在8月8号，这次由我来亲自为你带队，所以爱玩的小伙伴可以跟着我一起出发了。不管你是一个人的旅行，还是情侣两个人的旅行，还是带孩子的旅行，或者是你想给爸妈挑选一个合适的目的地，你都可以放心来交给我，因为在这一路上我会为你保驾护航哈。6天5晚的时间，我们这次呢只招收20人，20人的精品小团，纯玩零购物的。咱们是这样，就是8月8号当天的时候呢，咱们从郑州先直飞到昆明，然后坐上车之后呢，咱们从昆明到这个抚仙湖，这一路呢，这条线路玩下来其实是非常非常小众的。我很期待，就是我每一次我在想到这个路线的时候，就会想到那首歌曲，哎，然后远山就开始呼唤我们了。所以说千万不要让这些美景成为下一次啊，那我们该出发的时候就要出发一下。8月8号的时候跟我一起飞到昆明去，然后走一走这条比较小众的路线。你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直接回复云南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回复云南扫码进群。提醒大家一下，前10位报名的还有一个早鸟优惠价。我们整个的这个报名的话，它的费用是4000多块钱，然后前10名的话还可以再减300块钱。希望你能够抓到这样的一个早鸟价的优惠吧。回复云南到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跟佳阳一起出发吧。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听歌，这首曲目来自 Diplo 带来的一首 Set in the Summer。

吴青峰为我们带来的一首《太空人》，欢迎你在17:23的时候继续锁定 Marino 为你带来的 Play 吧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最近一段时间这个天气变化还是比较频繁的，所以呢，我们皮肤很可能会出现一些不舒适的症状，比如说因为出门暴晒，或者是空调房的干燥，还有换季所引发的这种泛红，熬夜所引发的暗沉，我们的皮肤每天好像都在打仗一样。所以呢，需要给自己的皮肤加一点安全感。今天呢，给你带来的是海蓝之谜的修护精粹水，也是能够给我们的皮肤带来稳稳安全感的一款品哈。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水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这款水的话呢，在本周上线，每天都卖得特别的火爆，因为它确实是大家心仪已久，被种草已久，并且呢，今天价格确实是帮大家打下来的。如果你要不买的话，真的是有一种亏了很多钱的感觉。海蓝之谜的这个精粹水，它的官方定义呢，就是99%的精华，再加上1%的水，里面有一个核心的成分，也是它的品牌灵魂，就是神奇活性精粹。这个物质呢，它是来自于深海巨藻的，也是历经了整整12年的时间，经过6000次的实验来验证，它是能够深入到我们的肌肤底层去激活我们皮肤的自愈的能力的。里面蕴含了73种精粹，所以那天我在拿到这个品的时候呢，专门用手机的那个闪光灯放在瓶子底部，然后把灯光照进去的时候，哎，看到里面升腾起来的那个小泡泡，它其实里面就是各种各样的精粹。你看到它的那一刻，你都会觉得说，哇，它真的是可以帮助我们的皮肤喝饱水。最重要的是，它不是说单纯的把水拍在你的脸上，最重要的是它其实是一款精华，不只是自己去修护皮肤，而且呢，它可以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皮肤的通道，让你后续的护肤品可以更好的吸收。那相当于你一瓶就等于精华水再加上基底液再加上妆前打底三效合一了。那它的一个隐藏功能呢，就是促渗，什么意思呢？就是促进吸收的意思，它能够提升后续的精华吸收率是高达40%的。有很多的小伙伴在用完它之后呢，你可以去各大平台上面去查，因为这个精粹水的口碑确实是非常能打。根据1000多条的真实用户的反馈，68%的人认为它是敏感维稳的一个修护天花板。然后还有很多这个用户反馈说，这个当自己出现那个烂脸期的时候，发现拍上2层，第二天脸上都已经能退红一半了。说即使是前一天的时候我可能出现了熬夜的情况，如果我前一天使用了它之后，第二天脸蛋也依然是透着超自然的健康的亮泽的感觉的。当然也有人反馈说已经空瓶了好几瓶了，至今都还没有找到能够替代它的产品。所以这瓶水真的是能够把我们的皮肤状态从熬夜垮脸直接给你拉到蓬弹水光的一种。虽然说它不是让你一夜变年轻，但是呢，它是让你的皮肤更加的稳定，能让你的皮肤没有那么多的情绪，不泛红，不暗沉和不闹脾气。包括海蓝之谜呢，首位华人品牌大使就是周杰伦。周杰伦呢，在发布会上也说了，这个全新的精粹水就是他近期保持肌肤状态的一个秘密武器，现在已经成为了他每天护肤仪式当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0: 平台因为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直接回复水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看到今天这个价格。我建议大家先回这个水，因为等我说出这个价格之后，回的人太多，你很可能会抢不到哈。市场售价，如果你自己去买的话，150毫升大瓶装的是1520块钱，这个是我们日常的一个售价。那现在呢，给大家抢到的这个福利售价是599块钱。你买一瓶之后呢，我再送你一瓶，而且送的这个绝对不是小样或者中样，而是完全的正装，也是150毫升装的。买一瓶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再送一瓶一模一样的海蓝之谜的修护精粹水，只需要599块钱。全部都是保税仓直发，全程蚂蚁链可溯源，掌上海关 APP 可查，掌上海关小程序可查，保质保真的。所以呢，如果需要的话，今天只有5单，如果你需要的话，赶紧回复水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对，对于很多我们这个经常使用的小伙伴来说，这款产品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好用，但最重要的是就是看它的价格嘛，看看这个价格是不是足够的有优势。所以今天给大家抢到了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优势，可能会随时这个随时就会售罄哈。所以呢，各位也可以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只需要回复水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 My
1: Radio 海蓝之谜精粹水，不只是一瓶水，更是一份深层的慰藉，滋养、修护、焕亮，官方千元奢宠90专属心意，于无声处将肌肤状态轻轻唤醒。
2: 一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0: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2: 90.0 My Radio
3: 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影视广播 FM 90.0

王菲都是一个一直都很想让自己安静和低调下来的人，但是她的新闻真的太多太多了，我直到今天都还一直能够在小红书上看到关于她的各种各样的新闻，比如说她又去哪儿旅行了，然后她出去旅行的时候人家可以完全的不化妆，只是简单的做一个这个头发的一个修饰，在出门的时候就已经非常非常的漂亮了。可以说王菲的这个保养我觉得是由内而外的哈，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她也用各种各样大牌的护肤品，但最重要的是内心的那种宁静的感觉。刚才有很多的小伙伴都在回复我们的这个海蓝之谜的修护精粹水，现在只剩下最后一单了，所以呢需要的小伙伴赶紧回复水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毕竟你自己要去买的话得1500多，今天你划下来一瓶才算下来多少钱，不到300块钱，哎，所以这个真的是超划算的，正品保真的哈。回复水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现在是17:37，欢迎继续锁定 Marido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今天我自己一个人在直播间里面上节目，但是我们的大聪明脑筋急转弯还会继续进行，并且呢这个礼物我也已经为你准备好了，今天继续来为你送上我们的牡丹花田给你带来的小样精华。方式非常的简单啊，如果你想拿到这个奖品的话，那就是你可以透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来参与答题。待会儿呢我来提问，我一般提的这个问题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一些。为什么会简单啊？因为此时此刻在直播间只有我一个人，我没有办法确认我给出的这个题它到底是难易程度是怎么样的。你像有的时候两个人在直播间的时候，比如 Seven 要给大家出题，如果他要先问了我，在直播间我们俩大家有时候会听到他问出来之后，如果我能第一时间答出来说明这道题就是比较简单的，那么我们就会随时的换一道题。今天我这道题到底难不难，反正大家听一听就知道了哈。透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就可以来准备答题了。各位准备好了吗？好，接下来请听题。请问现在正在放暑假，为什么这个暑假会比寒假长呢？为什么暑假要比寒假长？还真是啊。但是这个理由呢，因为它是大聪明脑筋急转弯，所以呢需要你从一个比较这个谐音梗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或者是说从一个比较稀奇的角度来进行解释一下，为什么暑假比寒假长。把你认为的正确答案分享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我也给一个提示啊，这个原因呢它是一个成语。好吧，提示就到这儿了。也可以把你认为的正确答案直接分享到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当然在这个暑假呢，我也会带着大家一起出去旅行。8月8号的时候呢，我们就要一起飞往云南了。这次我们要走一个小众一点的路线了，咱们去云南的时候就听这首歌曲好不好？想要跟我去云南的话，你回复云南这个关键词也可以收到链接。这是来自赵雷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我们的时光》。

0: 我们带来第一首《我们的时光》。这首歌曲呢，也是当时赵雷在厦门当时有一段旅途，因为那段时光呢，所以他创作的一首民谣的曲目。现在网络上面最火的那个版本，就是前面有哒哒哒哒哒，然后后面他的小号手，就那个女生的小号手，然后出来开始吹小号，那一段节奏真的是太燃了，所以有好多热爱旅行的小伙伴就会用这首歌曲当他背景的那个 BGM， 还有一些小伙伴没有办法出去旅行的时候呢，就说这首歌曲那个哒哒哒哒一出来的时候，自己都已经是无心上班了。关于旅行的事儿，待会儿咱们再说啊，因为到18点钟的时候，我也会跟你一起连线一位云南的导游，让他来说一说我们8月8号即将行走的这段旅程，是一个非常小众的路线，而且是我来带队的，所以呢，我来为你保障，全程保驾护航。如果你想参与的话，回复云南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可以直接来扫码进群，名额有限啊，因为我们只有20位，是一个精品小团，纯玩零购物的，跟着我可以一起说走就走，我们走的是云南的一条偏小众的路线哈。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回到大聪明脑筋急转弯的环节当中。我发现我今天给的题真的是太简单了，对吧？好多朋友参与答题，而且全部都答对了。今天我问到的问题是，为什么暑假比寒假要长呢？为什么暑假比寒假要长？正确答案就是我们来听一听最快答对的这位吧，这位叫做李逸月的朋友，听听他的答案。
1: 热胀冷缩。
0: 哎，是的，今天我这个题目出简单了，是不是？一点难度都没有了，是吧？热胀冷缩，所以呢，这个暑假要比寒假更长一些。所以你看，在暑假的时候，有很多的朋友都会出去旅行，而且不管你是家里面有孩子放暑假，或者是就是情侣俩人，或者是爸妈想去哪儿，你不知道该给他报什么团的时候，哎，直接来找我们就可以了。我帮你选的这条线儿，在夏天走还是很清爽的。也恭喜这位叫做李逸月的朋友，你获得了我为你送出的牡丹花田带来的小样精华一个。直接回复你的收获地址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就可以直接来领奖了，回复你的收件地址就可以了。棒棒心刚才有回复这个云南旅行，其实不用回复那么多，大家就直接回云南这个关键词就可以了。因为我们这次云南的旅行呢，是从咱们郑州先直飞到昆明，但是呢，咱们在昆明待的时间并不长，咱们会直接开车去到抚仙湖。这个抚仙湖我不知道大家提前有没有了解过，其实在李健曾经演唱过的那首歌曲里面就唱到了抚仙湖。因为抚仙湖它是咱们中国的第二大深水湖，它最深的地方有155米，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你想象一下，里面有一座40层的高楼扔进去，它都是露不出头的。当然最绝的就是它的水质，它是捧起来就能喝的那种。据说当地人讲啊，那个水它是甜甜的，而且呢，他说整个的那个水的感觉就是波璃万顷，你划着那个皮划艇低头一看，湖底的石头一颗一颗都数得清清楚楚。所以今天我在那个看到那边景色的时候，我看到一个形容，就说如果你在上面划船的时候，真的有一种感觉，就是我飘在空气上。另外我们还会去到这个抚仙湖的一个明星鱼洞，那个岸上是藏着200多口鱼洞，当地人就是用手拉那个龙骨水车来进行捕鱼。这种水上捕鱼的这种车上捕鱼的方式已经是延续了上百年了，所以到时候呢，我们可能会在湖上划划皮艇，然后累了之后就上岸，坐在湖边那个咖啡厅吹吹风去发发呆。听说那个湖抚仙湖的底下还藏着一座千年的水下古城，有人说它是古滇国的一个王国，也有人说它是史书上消失的一个古城，反正考古学家到现在还在争论到底是什么。我觉得我们到那儿去目睹一下哈。当然我觉得吃的那就更不用说了，因为我们还会给大家安排当地的一些美食，比如说你到了这个抚仙湖，我们就会吃那个石锅鱼，它这个石锅鱼是活鱼现杀，然后用那个草帽当锅盖的， 汤特别特别的鲜，所以到底是什么样呢？待会儿在18点钟连线的时候，我特别为你邀请到了一位我们来自云南当地的导游，让他来说一说我们这趟行程。所以各位呢，你如果想要跟我一起出发，我是一个非常非常爱玩的人啊，所以呢各位如果你想要跟我一起出发的话，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直接回复云南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直接来扫码进群了。我们会走抚仙湖，然后再到云南的建水，再到这个蒙自的碧色寨，然后再到普者黑，然后还有这个仙人洞彝族村等等等等。这一路走下来呢是6天5晚，还是比较轻松的一个行程，而且是纯玩零购物的，所以呢整个时间大家都是在吃吃喝喝玩玩，然后好好的休息，所以呢在前10位的这个报名的听友里面，我们还会再给你一个早鸟的优惠价，就是再减300块钱。所以如果想要跟我一起出发的话，赶紧回复云南这个关键词，就可以收到这个2维码，直接扫码进群就可以了。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听歌，这首曲目来自 Ed Sheeran 带来的一首 Skylights。

0: FM 90.0 My Radio。
1: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2: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 90.0，我是吴清峰，我在 My Radio。

首可乐泡枸杞，这首歌曲其实唱到的就是一种摇滚式的那种养生啊，明显就是喝这种碳酸性的饮料它不够健康，但是呢泡上枸杞之后就显得好像健康了一点似的，有一种自欺欺人的感觉啊。欢迎你在17:57的时候继续锁定 MyRadio 为你带来的 Play by 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那接下来呢在这个时间里面要跟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的小灯泡了，因为夏天一到你真的会发现，我哪怕我出门之前涂了防晒，下午照镜子的时候可能脸上还是稍微暗了一个色号，或者是说熬夜赶个方案第二天起来之后脸是又黄又垮的。所以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是一瓶能够让我们的脸亮起来的宝贝儿，就是 SK2 的全新光子小灯泡美白精华，它是专为我们的亚洲肌肤定制的，从根源处去抑制黑色素，让我们的皮肤透出干净透亮的底色。我之前涂这个小灯泡的时候也是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我的化妆师立刻就跟我说啊，最近皮肤可真好啊，是那种由内到外的散发着的那种白皙，不是那种苍白，而是那种透亮的感觉。所以说它被称为是小灯泡嘛，就是那种让你感受脸部开灯的那种体验感。而且新版的这个光子小灯泡它的

质地呢是更加的轻薄，像精华水一样清透，夏天用的时候是完全不黏腻的，挤出来之后还是那种淡淡的珍珠的光泽，推开瞬间就吸收了，你用起来的话皮肤也是软软的润润的，不是那种浮在表面的假白。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你回复小灯泡这三个字，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价格方面也非常的有优势，市场抽价如果你自己去买的话50毫升的1890块，今天的福利售价只需要999，这个价钱可不是让你买一瓶的，999买一瓶送一瓶。我们经常给大家推荐一些大牌的护肤品的时候直接就是买一送一啊，这是我们的风格，所以呢也把这个价格直接帮你砍半又砍半，单瓶呢低至499.5块，所以呢这个还是蛮划算的。保税仓直发，全程蚂蚁链可溯源，掌上海关 APP 可查，掌上海关小程序可查，保质保真的，你可以赶紧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小灯泡这三个字，你就可以收到链接了。今天在我节目里面五单秒拍秒付，这个如果拍到之后没有付款的话，我们就可能会踢单哈，5分钟的时间，所以呢各位如果需要的话赶紧回复小灯泡，有美白需求的有送人需求的都回复小灯泡这三个字，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另外 Marriott 联合正好办推出的亲子度假卡，如果需要的话回复

末愉快，各位，欢迎你在周五晚间的18:06继续来锁定 Marido 为你带来的 Play by 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来自椅子乐团为我们带来的一首《能不能成为你的唯一》。其实能不能两个人携手共同走下去，最好的一个检测的方式就是两个人先去旅行一下。如果说在这个旅行的过程当中两个人是合拍的，那么两个人生活在一起也是没问题的。那说到这个旅行的话，在8月8号的时候，我们的月行天下的第二期又要出发了。这次呢是由我亲自来带队了，是的，你们最有保障感的佳阳老师要带队了，欢迎大家跟我一起去云南啊。这次给大家挑选的这个路线其实是一个偏小众一点的路线，我们到抚仙湖，然后再到建水，再到蒙自碧色寨等等等等这些地方。那这条线路的话，我自己的感觉是比较凉爽一些的，但是具体到那儿是什么样子的，我现在也还没有去过。因为我们在十几年前带第一期月行天下的时候，就是我带着大家先走了丽江的那条线，然后丽江的那条线它就非常非常的热门。那其实这么多年我们频繁的去到丽江啊，那里的束河古城啊，然后去玉龙雪山，但是这个小众的路线一直都还没有机会去到现场。那今天我也专门为你邀请到了来自云南当地的一位金牌导游，他叫小瑞，我们来听听看他来给我们讲一下那到底有什么好玩的。想要了解这条线路的小

0: 伙伴，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云南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直接扫描二维码进群来了解详情了。 Hello 小瑞你好。
1: 哎、hey, Hello 佳阳。
0: 哎，远道而来的朋友，此时此刻你在哪里啊？
1: 我现在还在云南呢。
0: 在云南，在云南什么地方？
1: 我在云南的昆明。
0: 啊，在云南昆明。我们这次的这个线路也是先从郑州飞到昆明，然后再从昆明要坐车去到那个抚仙湖、你跟我们大概的去讲一讲吧，我们这次的这个行程它大概是个什么样子的。
1: 啊，这种佳阳，我现在跟您大概说一下哈。
0: 嗯，
1: 就是说咱们第一天呢，就是飞到昆明以后，咱们就直接下抚仙湖了，就不用在昆明逗留了
0: 啊，
1: 因为要把咱们的宝贵时间呢留出来，是不是？
0: 对
1: 啊。然后到了抚仙湖是这种安排的，到了抚仙湖呢，咱们可以先尝一尝抚仙湖当地的一个特色。
0: 嗯，
1: 是什么呢？石锅鱼。
0: 石锅鱼，
1: 因为抚仙湖它本来就是靠水边，咱们在这边的这个居民他都是以这个水产这一块呢要是一个重头戏。
0: 嗯，
1: 所以咱们第一餐就可以吃到一个抚仙湖的石锅鱼。这个石锅鱼可嫩了，那个鱼肉
0: 可嫩
1: 了，是用蒸汽、对，它是用蒸汽给它蒸好了以后出来的，就像那个不知道你们那边有没有吃过像汽锅鸡这个食物美食。
0: 哦，蒸出来的海鲜。
1: 它不用水来蒸，它是用蒸汽蒸完以后，那个蒸汽变成的咱们的汤汁啊，像这种来的。所以这个是咱们的第一个重头戏，在抚仙湖吃完以后呢，晚上还可以去逛一逛抚仙湖的星光夜市。
0: 嗯，
1: 啊，像这一块来说呢，这个第一天咱们把时间用在这些上。那第二天呢，咱们从抚仙湖出发，因为抚仙湖呢是也可以说是我们云南这边可以称得上是小三亚的一个地方。啊，所以呢早上呢也是要去一个咱们的那个明星鱼洞，看看咱们的这个车水捕鱼的遗迹啊，以前的这个咱们生活在抚仙湖水边的一些居民，他们是以什么为生。
0: 嗯，
1: 啊，像这一块来，这一块呢咱们也可以了解了解。然后呢抚仙湖的传闻也很多哦，这个就等着各位如果是来到咱们的云南抚仙湖呢，大家自行探秘哦。
0: 对，它其实抚仙湖，这个口音差点被你带跑了。抚仙湖，它你看这个，首先李健给他专门演唱过歌曲，然后那个抚仙湖它又有一些传说，说好像那个水特别特别的深，说下面是有一个古城的，是吗？
1: 对对对，这个就是抚仙湖传说比较多的了，它有很多很多个版本，包括央视之前也在抚仙湖的这个水下探过秘，探了三次，两次都中断了。
0: 嗯，
1: 这个也是咱们一个神秘的面纱，这个就等待咱们的各位贵宾过来这边来揭开这一层面纱。
0: 对，到时候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抚仙湖，而且那儿的水质据说特别特别的好，是可以直接喝的那种水质，是吗？
1: 直接喝的话，这个我倒是不建议，它的水质是比较清，是很清澈的。
0: 嗯，
1: 因为滇池，咱们云南有两个高原明珠，
0: 嗯，
1: 一个是咱们昆明的滇池，第二个呢就是咱们的抚仙湖。像这种的，所以这一块来说呢，
0: 哦，
1: 还是不建议直接饮用，但是它是非常清澈的，保护的也比较好。
0: 听说就是在这个湖上面，我们划那个皮划艇的时候，是可以清晰的看到下面的石头的，是吗？
1: 对，清澈见底，用这四个字来形容。
0: 嗯，已经期待上了。第一站是抚仙湖，然后第二站呢？
1: 第二站咱们就第二天就从抚仙湖出发去建水。
0: 嗯，
1: 那建水这个地方呢也是咱们云南的文化底蕴比较深的一个城市，因为建水咱们这边叫临安，之前叫临安，它是出人才出秀才的一个出这些秀才比较多的一个城市。
0: 嗯，
1: 它的文化底蕴非常深厚。然后呢还有一个朱家花园，朱家花园是以前临安府他们那个当时最大最大的一个地主他家的朱家花园，占地有好多好大的地方。
0: 嗯，
1: 所以大家到时候来的时候呢也要去这个朱家花园，可以看一看以前的这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为什么会叫二门不迈？它的二门和大门离得非常远
0: 哦，
1: 也是等待大家来 探索。
0: 对，然后在建水那边我看到我们是给大家安排了一个当地的美食，就是建水汽锅宴。这个汽锅宴它大概是什么样子的，能给我们形容一下吗？
1: 建水汽锅宴就是刚才像我提到的，像石锅鱼，它它主要的一个主菜叫做汽锅鸡。这个汽锅鸡呢，它是有那个我们特殊打造的一个器皿，它这个器皿呢中间是一个中空的，
0: 嗯，
1: 把鸡呢放在这个锅里的旁边，它这个中空的呢它是通着空气一层一层落上去，一层一层落上去呢，它是下边有水来煮，然后呢这个蒸汽顺着一层一层跑了好几个这个锅，跑完以后呢这个蒸汽就闷在里边，它就化成了汤汁儿，那就成了我们的汽锅鸡。这个是主菜。那从这个主菜呢，它演变出了很多很多咱们的平常吃的一些食物美食，它也用这个方式来做，做出来它比较鲜比较嫩啊，不管是鸡肉也好其他食材也好都是这样出来的。这个也是我觉得大家可以期待的一个过来尝一尝咱们的汽锅宴。
0: 哎
1: 呀，
0: 这小瑞已经瞬间把我都给说饿了哈、啊！建水的汽锅宴，从建水出来之后呢，咱们是要去蒙自了，在蒙自这儿，这个过桥米线也是大家非常期待的了。
1: 对对对，因为过桥米线是我们云南最出名的一个特色餐了。
0: 嗯，
1: 因为过桥米线可能大家都听过典故，在这儿我就不说了，等着大家过来听导游好好说这个过桥米线的典故是什么。因为蒙自这个地方呢，有两个地方，一个叫南湖公园，一个叫碧色寨。南湖公园呢，它就是过桥米线的起源地。
0: 哦，
1: 说的就是那个秀才在这个南湖公园里边的湖心亭里边考试，几年几年的，像这种成年的在里边复习温习，然后他的媳妇给他送米线的过程。
0: 哦，
1: 那这个就是起源地，是真实的哈。
0: 嗯，
1: 所以这个大家到时候来的时候呢，也可以看看探索一下，看看这个过桥米线的起源地到底长个啥样。然后呢，蒙自还有一个重头戏是什么？碧色寨。这个碧色寨，相信大家都看过一部电影叫做《芳华》。
0: 是的，
1: 这个《芳华》的取景地就是在咱们的碧色寨。说也是《芳华》的那个内容里边也是说了很多抗战的一些事迹，对不对？
0: 嗯，
1: 那它的取景地就在这儿，这个也是咱们蒙自的一个重头戏。到时候大家也是可以到了碧色寨以后呢，换上咱们的一个，你看那个时候拍的是二战的时候，是不是民国服装、民国服饰、校服，大家都可以换上这个服饰在那儿啊。
0: 哎，那边是有专门的，就是有专门的这样的门店，是可以让我们在那儿在当地换衣服的，是吗？
1: 对对对，我们行程里边已经带着了，已经赠送大家、
0: 哦、
1: 已经赠送大家换服装然后去拍照留念。
0: 哇，太好了。因为你知道吗，我们的听友就是那种仪式感特别强的。我有一次带大家去新疆玩的时候，我们一位听友自己一个人带了好几件的汉服、啊、然后到一个地方就换一身衣服，尤其是到那个赛里木湖的时候、啊、在那儿他就换了一身蓝色的那种汉服，和当地的颜色就融为一体了。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听友还是蛮追求这种仪式感的、
1: 啊、
0: 你们也给我们安排了有这样的行程啊。
1: 安排了，这个是必须要安排的。
0: 哇，真
1: 的。因为像如果说是汉服这一块，我倒是不建议、
0: 嗯、
1: 建议还是要换咱们的民国校服啊。
0: 是的，是的，
1: 这个就比较应景了。
0: 是的、
1: 嗯、
0: 从这个蒙自的碧色寨出来之后呢，咱们我看到下面行程是到坝美了。听说坝美也是一个壮族的古村落，在那儿就像那个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一样，特别的漂亮，是吗？
1: 对对对，但是这一天呢，可能咱们不走坝美，因为需要先到皖南去入住、
0: 嗯、
1: 第二天再走坝美。
0: 嗯，
1: 坝美这个地方就是像刚才嘉燕您说的一样的、
0: 嗯、
1: 啊，它是要乘小船，然后穿过一个山洞才进到一个村寨。
0: 嗯，
1: 所以跟陶渊明笔下的这个《桃花源记》呢是非常非常相似的。
0: 嗯，就是乘着船，然后会有一个3公里的那个溶洞暗河，是吗？
1: 对对对，是的。
0: 然后一出来豁然开朗，看到了世外桃源
1: 啊。对， 嗯，这是，就是这种，然后里边也是有桃花哦，所以跟陶渊，为什么会跟说是跟陶渊明的这个桃花源记非常契合，是这种来的。有好多我们带过的好多客人都说，哎，陶渊明的这个笔下的世外桃源是不是就是这儿？
0: 我们都说不是，但是很多客人都说他就是这儿了，哎，感觉是，对，感觉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呢，这个接下来我们最后一站其实是到了普者黑。我第一次我看到普者黑的时候，我被他种草是在很多很多年前，当时看那个综艺节目《爸爸去哪儿》，然后他们是在那个普者黑拍摄的。
1: 就是后来我又看到我的同事他拍到那边的那个荷花现在正在盛开，哇，我觉得那实在是太美了，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普者黑吗？啊，普者黑这个地方呢，八月份过来，那正是他最旺的时候。为什么会旺？普者黑不只是爸爸去哪儿了这个把它拍火，在爸爸去哪儿了没把它拍火的时候， 您知道我们普者黑，这个地方是看什么的吗？看荷花，它是大片大片的万亩荷花，非常壮观，对，非常壮观。荷花全部盛开的时候，粉红色和绿色，粉红色点缀在一片绿色的上边，非常美丽，非常漂亮。很多游客，很多客人到了这儿都是流连忘返，甚至有的客人是不惜一切代价找了一些那种村当地村民悄悄的，因为这个他荷花开的时候景区是不让这个村民把船放出来，有些客人是悄悄的让村民把船拉出来直接到荷花丛中去拍照，那个拍出来真是随意便一拍都是大片。哎，那咱们到时候那个拍照是在哪里呢？普者黑所有的池潭里边 都是荷花，你一眼望过去全都是荷花，随便拍。因为普者黑它就是有山有水，水是最多的，所以呢，在这个普者黑呢，它的重头戏是荷花。
0: 对，
1: 第二呢是还有一个三生三世，咱们也要去的。三生三世这个是也是之前那个拍过的一个青丘，青丘的一部电视剧，也是在咱们普者黑这个地方来取景的。
0: 那我想问一下小瑞，我们跟这个万亩荷花去那儿拍照的话，你有没有建议我们穿什么样的服饰会比较合适呢？
1: 万亩荷花这个就没有特定的服饰了，就可以把客人自己觉得最漂亮的衣服穿出来，如果是天气好的话，那就穿的，比如说是像薄纱加那个衣服都可以出来拍了，有好多好多，这个不限定于服装，
0: 反正就是只要是好看的衣服，在荷花旁边跟他一起映衬着都是好看的，也是非常非常出片的地方。那我们晚上是住在哪里呢？在普者黑的那天，
1: 咱们晚上就住在普者黑的景区里边。如果说是八月份过来，应该荷花还没有谢，应该还 OK，
0: 还可以的。如果是八月头的话，那就时间刚刚好，黄金时段。那如果是八月头过来的话，可能我们还可以安排一个什么荷花宴和荷叶宴，像这种来给大家一个眼前一亮的一个特色餐哦。对，我看到我们这儿有这个普者黑的荷花宴，这个荷花宴平时在你们当地这个点餐量怎么样？是比较高的吗？荷花宴、荷叶宴这个可以说是在咱们的黄金时段过来 地点的一道一个座谈。这个味道如何呢？味道的话我就不说了，因为我是当地人，我肯定知道味道是什么样。那这个就需要大家来给我们评价这个味道怎么样。好好好，
1: 留一点悬念嘛。
0: 小瑞是给我们卖了个关子，重点就是希望大家亲自的来感受一下，因为无论是多么美好的景色，还有怎样的这个美食，自己如果没有去到那儿的话，只是听一听，那就真的是有点可惜了。尤其是刚才这个小瑞跟我们讲到，就是现在八月份的时候，尤其是八月头，咱们去看荷花，刚好是万亩荷花盛开的季节，可以说这儿的这个景色它就是一个季节限定版的。已经开始期待起来了。那今天感谢小瑞给我们带来的这么遥远的一个连线，期待在云南的时候我们可以遇到你，好吗？
1: 好嘞，好嘞，行，期待佳佳阳您带人过来。
0: 好，拜拜，小瑞。
1: 好嘞，好，拜拜，佳阳，
0: 拜拜。刚才呢，小瑞给我们带来了非常，怎么说呢，也不能算是详尽，因为他说了，他卖了很多的关子。他说，你要知道这儿的故事的话呢，你还是得到这儿来；你要想吃到这儿的美食的话，你还是要到这儿来。有的时候旅行就是这样。虽然我们有时候开玩笑说旅行就是，我到一个，我从一个我玩腻了的地方到别人玩腻了的地方，但是你会发现你到那个地方去之后，你的心境确实是开阔了很多很多。尤其是有一些地方它就属于是季节限定的，你像刚才他说到的这个普者黑，在八月份的时候你能够看到万亩荷花，哇，这是一个何其壮观的一个景象哈。八月八号的时候，我会带着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本期的月行天下，帮大家精选了这样的一个偏小众一点的路线。然后刚才娜说普者黑适合孩子去吗？真的适合孩子去，尤其是因为前一段时间我的搭档 Seven 他就是带孩子去走的这条线，然后好评非常非常的高。你想一想，就光那个普者黑都是爸爸去哪儿当时去那儿的，就是带了一群小朋友嘛。然后抚仙湖呢被称为是小三亚，哪有小朋友不喜欢三亚的，对不对？所以这一路上呢它又不累，整个车程没有那么的长，还是很舒服的。所以其实它的这个定位是一个全年龄阶段的，就是无论你是单身一人，或者是情侣两个人，再或者是这个一家三口一家四口带着孩子，因为暑期的时候呢孩子真的也需要出去看一看，学习更多的东西。你比如说我们到建水的时候，我们还可以逛逛那儿的朱家花园，去感受一下曾经的那个状元他的生活到底是怎样。所以他是绝对适合孩子的。还有就是适合的一个人群呢，就是如果你想给爸妈妈抱团，你又不放心他们这个在别的地方抱团的话，那你就跟着我出发就好了，因为我特别会照顾人。好了，那所以呢我们这个名额是有限的，只有20位，而且前10位呢是有这个300元可以减免的一个早鸟优惠价的。所以如果大家想要跟我一起出去玩，想要说走就走的旅行，想要一起去感受一下自由的风的话，赶紧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回复云南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这一次我们一起探索一条小众一点的云南的路线。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李健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抚仙湖，这也是我们在云南旅行当中第一站要到达的地方，一起来听听看那里的美好吧。

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海蓝之谜精粹水，不只是一瓶水，更是一份深层的慰藉，滋养、修护、焕亮。官方千元奢侈九零专属心意，于无声处将肌肤状态轻轻唤醒。
2: 往快看，他的表现相当引人注意。启动，连续的超越，好。哎呀！就在这时，他面前并排出现了两个身影，封死了路线。他会怎样应对这样的局面呢？好的，一个突然的斜插，利用了瞬间出现的缝隙，又是一个大范围的转移，从最左侧到了最右侧。好，眼看就要到他想要的位置了。哎呀！
3: 马路不是足球场，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遵章驾驶。
4: Never stop music.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FM 90.0

了，歌曲回来继续聊。夏天护肤最怕的是里三层外三层，水、精华、乳液、霜还没有等吸收就糊了一脸的黏腻，皮肤油腻不说，闭口痘痘也是一茬接一茬。其实在高温暴晒和空调的三重夹击下，皮肤最需要的不是堆叠，而是精简。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套专为夏天设计的三步精简护肤，赫莲娜绿宝瓶修护三件套，新肌水200毫升加上精华50毫升，再加上面霜50毫升，官方旗舰店买齐这三样要4890元，今天咱们只要899元一套带走，相当于两折。因为有话说，回复绿宝瓶，快把这份清爽的修护力带回家。咱们快速过一下这三样。新肌水是精华水的质地，不含酒精，在深层补水的同时调节水油平衡，熬夜之后湿敷几分钟，肤色就能透亮不少。精华的核心成分是海茴香原生细胞和海洋锦细胞精粹，深入修护肌底，强韧屏障，质地清透轻盈，水润不油腻。很多混油皮的小姐姐说用它最大的感受就是稳，泛红少了，闭口少了。面霜呢是半透明的轻乳霜状，抹开之后像化了水一样，几秒钟就会吸收变成哑光，不浮油，不粘头发，后续叠加防晒和粉底也不会搓泥。因为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水、精华、面霜三步清清爽爽过夏天。赫莲娜在护肤界的地位不用多说了，绿宝瓶系列是除了黑绷带之外最经典的系列，而且比黑绷带更加适合在夏天用。官方旗舰店一套4890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899元两折秒杀，只要899元带走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全部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错过这一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让你的皮肤安稳过夏天。

0: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ar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 Mar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喂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喽。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1: FM 90.0 My Radio。
2: 八月的草原，天蓝，草绿，风轻，听大昭寺的钟声，老街的烟火，博物院的千年回响，穿宇航服漫步火山口，随手拍出火星大片，马上追风，金帐开宴，篝火映红每一张脸，骑骆驼，冲沙，滑索，在沙丘间感受另一种辽阔。白天是草原牧歌，是大漠狂野，夜晚是蒙古包天窗外的银河。月行天下草原沙海奇遇记第二团8月2号出发，音乐有话说回复内蒙。有些风景过了这个夏天真的要再等一年了。
3: 去有风的地方遇见你。
4: FM90.0 My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出门涂了防晒，照镜子的时候脸还是暗了一层，熬夜赶个方案，第二天起来又黄又垮，粉底上脸灰扑扑的，明明涂了防晒用了精华，脸色还是暗沉不均，小姐姐们是不是很烦恼？今天呢，就为你带来一瓶能让脸亮起来的宝贝 SK2 全新光子小灯泡美白精华，专为亚洲肤质定制，从根源抑制黑色素，让皮肤透出干净透亮的底色。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1890元，今天咱们只要9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到手一共100毫升，一瓶不到500块。想趁夏天把肤色养回来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把这份亮白力带回家。市面上美白精华很多了，小灯泡靠的是实打实的口碑，它不是只淡化表面的斑，而是从根源上抑制黑色素，在你还没有晒黑的时候它就已经在帮你挡了。新版光子小灯泡质地更加轻薄，像精华水一样的清透，夏天用起来完全不黏腻，挤出来的时候是淡淡的珍珠光泽，在推开的瞬间就会吸收，皮肤摸起来软软润润的，不是那种浮在表面的假白。因为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感受一次脸部开灯的体验吧。早上出门前挤两泵，轻轻拍开就会吸收了，不黏不腻不搓泥，后续涂防晒和粉底服贴到像长在脸上，晚上洗完脸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均匀透亮。很多小姐姐说用完一瓶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从蜡黄变成了透亮，不是白几个色号，而是整张脸都显得更加干净更有光泽了，像是卸掉了一层灰。从神仙水到小灯泡 SK2 的每一款都是经过了时间还有无数人验证的口碑之选，很多人说小灯泡是美白精华界的口碑王，贵但是用过的朋友几乎都会回购，它不是让你突然的变白，而是让你的皮肤慢慢的变干净变得更加透亮。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卖到1890元，今天999元到手两瓶50毫升的正装，一瓶不到500块，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999元带走两瓶小灯泡，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愿你在这个夏天拥有干净透亮的底气。咱们继续听歌。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最美妙的生活就是有你，有 My Radio。 你好，我是林宥嘉。
3: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没有发现啊，眼周的皮肤特别脆弱，这块皮肤是脸上最薄的，也没有油脂的保护，熬一次夜，长时间看屏幕，眼下立马暗沉长干纹。我们使用眼霜的时候也不求逆龄，只求稳住状态。所以呢，今天要向你推荐牡丹花田奇迹焕颜修护眼霜。选它有三个理由。首先呢，保湿抗皱紧致同步在线。市面眼霜啊，大多只能单一保湿或者淡纹，而这一款呢有专业质检的支撑，既能舒缓干纹紧致眼周，又可以长效柔润充盈眼周。另外呢，也通过斑点测试，没有酒精也没有矿物油，如果眼周容易刺痛长脂肪粒也可以放心涂，温和特别好坚持。另外呢，还有这个复配成分多通路的护理，多种有效成分分工配合，淡化表情干纹，柔润肌底，长效锁水，一瓶可以搞定基础眼周的护理，也不用叠加其他的眼部精华了，性价比非常拉满啊。原价呢是299元，秒杀价只需要139，而且呢还会再加赠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0: You love me.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海蓝之谜精粹水，不只是一瓶水，更是一份深层的慰藉，滋养、修护、焕亮。官方千元奢宠九零专属心意，于无声处将肌肤状态轻轻唤醒。
1: 说到节约粮食，您首先会想到什么？光盘行动、按需取餐，没错，但不全对。这只是我们能看到的在餐桌上的节约。其实，由于在冰箱里或其他不正当存放导致的食物变质，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浪费。一般绿叶菜、瓜果类蔬菜储存时间是新鲜状况，一般不超过三天。速冻食品饺子、馄饨、汤圆等建议1至2个月内吃完。生鲜肉类短时间不食用，需要放入冷冻室，不要反复解冻后冷冻，以免细菌繁殖。拒绝浪费，不止在餐桌上，也在餐桌外。
2: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4: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夏天护肤最怕的是里三层外三层，水、精华、乳液、霜还没有等吸收就糊了一脸的黏腻，皮肤油腻不说，闭口痘痘也是一茬接一茬。其实在高温暴晒和空调的三重夹击下，皮肤最需要的不是堆叠，而是精简。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套专为夏天设计的三步精简护肤，赫莲娜绿宝瓶修护三件套，心肌水200毫升加上精华50毫升，再加上面霜50毫升，官方旗舰店买齐这三样要4890元，今天咱们只要899元一套带走，相当于两折。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快把这份清爽的修护力带回家。咱们快速过一下这三样。心肌水是精华水的质地，不含酒精，在深层补水的同时调节水油平衡，熬夜之后湿敷几分钟，肤色就能透亮不少。精华的核心成分是海茴香原生细胞和海洋锦细胞精粹，深入修护肌底，强韧屏障，质地清透轻盈，水润不油腻。很多混油皮的小姐姐说用它最大的感受就是稳，泛红少了，闭口少了。面霜呢是半透明的轻乳霜状，抹开之后像化了水一样，几秒钟就会吸收变成哑光，不浮油，不粘头发，后续叠加防晒和粉底也不会搓泥。因为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水、精华、面霜三步清清爽爽过夏天。赫莲娜在护肤界的地位不用多说了，绿宝瓶系列是除了黑绷带之外最经典的系列，而且比黑绷带更加适合在夏天用。官方旗舰店一套4890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899元两折秒杀，只要899元带走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全部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错过这一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让你的皮肤安稳过夏天。

FM 90.0 My Radio。 路上有点塞车吗？听听 My Radio 调整一下心情吧。我是光良。 My Radio

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出门涂了防晒，照镜子的时候脸还是暗了一层，熬夜赶个方案，第二天起来又黄又垮，粉底上脸灰扑扑的，明明涂了防晒用了精华，脸色还是暗沉不均，小姐姐们是不是很烦恼？今天呢，就为你带来一瓶能让脸亮起来的宝贝 SK2 全新光子小灯泡美白精华，专为亚洲肤质定制，从根源抑制黑色素，让皮肤透出干净透亮的底色。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1890元，今天咱们只要9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到手一共100毫升，一瓶不到500块。想趁夏天把肤色养回来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把这份亮白力带回家。市面上美白精华很多了，小灯泡靠的是实打实的口碑，它不是只淡化表面的斑，而是从根源上抑制黑色素，在你还没有晒黑的时候它就已经在帮你挡了。新版光子小灯泡质地更加轻薄，像精华水一样的清透，夏天用起来完全不黏腻，挤出来的时候是淡淡的珍珠光泽，在推开的瞬间就会吸收，皮肤摸起来软软润润的，不是那种浮在表面的假白。因为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感受一次脸部开灯的体验吧。早上出门前挤两泵，轻轻拍开就会吸收了，不黏不腻不搓泥，后续涂防晒和粉底服贴到像长在脸上，晚上洗完脸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均匀透亮。很多小姐姐说用完一瓶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从蜡黄变成了透亮，不是白几个色号，而是整张脸都显得更加干净更有光泽了，像是卸掉了一层灰。从神仙水到小灯泡 SK2 的每一款都是经过了时间还有无数人验证的口碑之选，很多人说小灯泡是美白精华界的口碑王，贵但是用过的朋友几乎都会回购，它不是让你突然的变白，而是让你的皮肤慢慢的变干净，变得更加透亮。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卖到1890元，今天999元到手两瓶50毫升的正装，一瓶不到500块，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999元带走两瓶小灯泡，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愿你在这个夏天拥有干净透亮的底气。咱们继续听歌。

0: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Hey Sancho, This is Alan Walker and you're listening to My Radio。
3: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0: My Radio。
1: My Radio。
2: 海蓝之谜精粹水，不只是一瓶水，更是一份深层的慰藉，滋养、修护、焕亮。官方千元奢宠九零专属心意，于无声处将肌肤状态轻轻唤醒。
3: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4: 预备，开始。
5: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6: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7: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8: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遛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踩踩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7: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8: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1: FM 90.0 My Radio。
9: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此我步步高，
1: 梁鸿朝才高潮。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夏天护肤最怕的是里三层外三层，水、精华、乳液、霜还没有等吸收就糊了一脸的黏腻，皮肤油腻不说，闭口痘痘也是一茬接一茬。其实在高温暴晒和空调的三重夹击下，皮肤最需要的不是堆叠，而是精简。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套专为夏天设计的三步精简护肤，赫莲娜绿宝瓶修护三件套，心肌水200毫升加上精华50毫升，再加上面霜50毫升，官方旗舰店买齐这三样要4890元，今天咱们只要899元一套带走，相当于两折。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快把这份清爽的修护力带回家。咱们快速过一下这三样。心肌水是精华水的质地，不含酒精，在深层补水的同时调节水油平衡，熬夜之后湿敷几分钟，肤色就能透亮不少。精华的核心成分是海茴香原生细胞和海洋堇细胞精粹，深入修护肌底，强韧屏障，质地清透轻盈，水润不油腻。很多混油皮的小姐姐说用它最大的感受就是稳，泛红少了，闭口少了。面霜呢是半透明的轻乳霜状，抹开之后像化了水一样，几秒钟就会吸收变成哑光，不浮油，不粘头发，后续叠加防晒和粉底也不会搓泥。因为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水、精华

华面霜三步，清清爽爽过夏天。赫莲娜在护肤界的地位不用多说了，绿宝瓶系列是除了黑绷带之外最经典的系列，而且比黑绷带更加适合在夏天用。官方旗舰店一套4890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899元两折秒杀，只要899元带走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全部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错过这一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让你的皮肤安稳过夏天。

我们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出门涂了防晒，照镜子的时候脸还是暗了一层，熬夜赶个方案，第二天起来又黄又垮，粉底上脸灰扑扑的，明明涂了防晒用了精华，脸色还是暗沉不均，小姐姐们是不是很烦恼？今天呢，就为你带来一瓶能让脸亮起来的宝贝 SK2 全新光子小灯泡美白精华，专为亚洲肤质定制，从根源抑制黑色素，让皮肤透出干净透亮的底色。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1890元，今天咱们只要999元买。

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到手一共100毫升，一瓶不到500块。想趁夏天把肤色养回来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把这份亮白力带回家。市面上美白精华很多了，小灯泡靠的是实打实的口碑，它不是只淡化表面的斑，而是从根源上抑制黑色素，在你还没有晒黑的时候，它就已经在帮你挡了。新版光子小灯泡质地更加轻薄，像精华水一样的清透，夏天用起来完全不黏腻，挤出来的时候是淡淡的珍珠光泽，在推开的瞬间就会吸收，皮肤摸起来软软润润的，不是那种浮在表面的假白。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感受一次脸部开灯的体验吧。早上出门前挤两泵，轻轻拍开就会吸收了，不黏不腻不搓泥，后续涂防晒和粉底，服贴到像长在脸上，晚上洗完脸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均匀透亮。很多小姐姐说用完一瓶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从蜡黄变成了透亮，不是白几个色号，而是整张脸都显得更加干净，更有光泽了，像是卸掉了一层灰。从神仙水到小灯泡， SK2 的每一款都是经过了时间还有无数人验证的口碑之选。很多人说小灯泡是美白精华界的口碑王，贵，但是用过的朋友几乎都会回购。它不是让你突然的变白，而是让你的皮肤慢慢的变干净，变得更加透亮。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卖到1890元，今天999元到手两瓶50毫升的正装，一瓶不到500块，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999元带走两瓶小灯泡，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愿你在这个夏天拥有干净透亮的底气。咱们继续听歌。

0: FM 90.0
1: My Radio
0: My Radio
1: 音乐
0: 有话说。My Radio，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0: My Radio

0: My Radio 的朋友们，大家好，
1: 我们是五条人，
0: 我是仁科，
1: 我是阿茂。
2: 海蓝之谜精粹水，不只是一瓶水，更是一份深层的慰藉，滋养、修护、焕亮。官方千元奢宠九零专属心意，于无声处将肌肤状态轻轻唤醒。
3: 这是寄托哀思的货，这是肥沃土地的货，这是给人温暖的火，这是让人愉悦的火，这原本是对人有益的火，却可能让成片森林毁于一旦，成为威胁人们生命财产安全的火。在我国，95%以上的森林火灾由人为因素所造成，管住人手中的火，也就管住了森林里的火。预防森林火灾，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4: Never stop the music.
5: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4: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FM 90.0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夏天护肤最怕的是里三层外三层，水、精华、乳液、霜还没有等吸收就糊了一脸的黏腻，皮肤油腻不说，闭口痘痘也是一茬接一茬。其实在高温暴晒和空调的三重夹击下，皮肤最需要的不是堆叠，而是精简。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套专为夏天设计的三步精简护肤，赫莲娜绿宝瓶修护三件套，心肌水200毫升加上精华50毫升，再加上面霜50毫升，官方旗舰店买齐这三样要4890元，今天咱们只要899元一套带走，相当于两折。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快把这份清爽的修护力带回家。咱们快速过一下这三样。心肌水是精华水的质地，不含酒精，在深层补水的同时调节水油平衡，熬夜之后湿敷几分钟，肤色就能透亮不少。精华的核心成分是海茴香原生细胞和海洋堇细胞精粹，深入修护肌底，强韧屏障，质地清透轻盈，水润不油腻。很多混油皮的小姐姐说，用它最大的感受就是稳，泛红少了，闭口少了。面霜呢，是半透明的轻乳霜状，抹开之后像化了水一样，几秒钟就会吸收变成哑光，不浮油，不粘头发，后续叠加防晒和粉底也不会搓泥。因为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水、精华、面霜三步，清清爽爽过夏天。赫莲娜在护肤界的地位不用多说了，绿宝瓶系列是除了黑绷带之外最经典的系列，而且比黑绷带更加适合在夏天用。官方旗舰店一套4890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899元两折秒杀，只要899元带走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全部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错过这一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让你的皮肤安稳过夏天。

0: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陈绮贞，我在 My Radio。

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出门涂了防晒，照镜子的时候脸还是暗了一层，熬夜赶个方案，第二天起来又黄又垮，粉底上脸灰扑扑的，明明涂了防晒用了精华，脸色还是暗沉不均，小姐姐们是不是很烦恼？今天呢，就为你带来一瓶能让脸亮起来的宝贝 SK2 全新光子小灯泡美白精华，专为亚洲肤质定制，从根源抑制黑色素，让皮肤透出干净透亮的底色。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1890元，今天咱们只要9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到手一共100毫升，一瓶不到500块。想趁夏天把肤色养回来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把这份亮白力带回家。市面上美白精华很多了，小灯泡靠的是实打实的口碑，它不是只淡化表面的斑，而是从根源上抑制黑色素，在你还没有晒黑的时候它就已经在帮你挡了。新版光子小灯泡质地更加轻薄，像精华水一样的清透，夏天用起来完全不黏腻，挤出来的时候是淡淡的珍珠光泽，在推开的瞬间就会吸收，皮肤摸起来软软润润的，不是那种浮在表面的假白。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感受一次脸部开灯的体验吧。早上出门前挤两泵，轻轻拍开就会吸收了，不黏不腻不搓泥，后续涂防晒和粉底服贴到像长在脸上，晚上洗完脸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均匀透亮。很多小姐姐说用完一瓶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从蜡黄变成了透亮，不是白几个色号，而是整张脸都显得更加干净更有光泽了，像是卸掉了一层灰。从神仙水到小灯泡 SK2 的每一款都是经过了时间还有无数人验证的口碑之选，很多人说小灯泡是美白精华界的口碑王，贵但是用过的朋友几乎都会回购，它不是让你突然的变白，而是让你的皮肤慢慢的变干净，变得更加透亮。

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卖到1890元，今天999元到手两瓶50毫升的正装，一瓶不到500块，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999元带走两瓶小灯泡，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愿你在这个夏天拥有干净透亮的底气。咱们继续听歌。

0: 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0: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李荣浩，我在 My Radio。
1: 海蓝之谜精粹水不只是一瓶水，更是一份深层的慰藉，滋养修护焕亮，官方千元奢宠九零专属心意，于无声处将肌肤状态轻轻唤醒。
2: 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3: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3: 影视广播 FM90.0

好了，科技回来继续聊。夏天护肤最怕的是里三层外三层，水、精华、乳液、霜还没有等吸收就糊了一脸的黏腻，皮肤油腻不说，闭口痘痘也是一茬接一茬。其实在高温暴晒和空调的三重夹击下，皮肤最需要的不是堆叠，而是精简。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套专为夏天设计的三步精简护肤，赫莲娜绿宝瓶修护三件套，心肌水200毫升加上精华50毫升，再加上面霜50毫升，官方旗舰店买齐这三样要4890元，今天咱们只要899元一套带走，相当于两折。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快把这份清爽的修护力带回家。咱们快速过一下这三样。心肌水是精华水的质地，不含酒精，在深层补水的同时调节水油平衡，熬夜之后湿敷几分钟，肤色就能透亮不少。精华的核心成分是海茴香原生细胞和海洋锦细胞精粹，深入修护肌底，强韧屏障，质地清透轻盈，水润不油腻。很多混油皮的小姐姐说，用它最大的感受就是稳，泛红少了，闭口少了。面霜呢，是半透明的轻乳霜状，抹开之后像化了水一样，几秒钟就会吸收变成哑光，不浮油，不粘头发，后续叠加防晒和粉底也不会搓泥。因为有话说，回复

绿宝瓶水精华面霜三步，清清爽爽过夏天。赫莲娜在护肤界的地位不用多说了，绿宝瓶系列是除了黑绷带之外最经典的系列，而且比黑绷带更加适合在夏天用。官方旗舰店一套4890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899元两折秒杀，只要899元带走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全部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错过这一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让你的皮肤安稳过夏天。

0: 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每天给自己一个好心情。大家好，我是潘玮柏。
1: 音乐有话说 FM 90.0

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出门涂了防晒，照镜子的时候脸还是暗了一层，熬夜赶个方案，第二天起来又黄又垮，粉底上脸灰扑扑的，明明涂了防晒用了精华，脸色还是暗沉不均，小姐姐们是不是很烦恼？今天呢就为你带来一瓶能让脸亮起来的宝贝， SK2 全新光子小灯泡美白精华，专为亚洲肤质定制，从根源抑制黑色素，让皮肤透出干净透亮的底色，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1890元，今天咱们只要9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到手一共100毫升，一瓶不到500块。想趁夏天把肤色养回来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把这份亮白力带回家。市面上美白精华很多了，小灯泡靠的是实打实的口碑，它不是只淡化表面的斑，而是从根源上抑制黑色素，在你还没有晒黑的时候它就已经在帮你挡了。新版光子小灯泡质地更加轻薄，像精华水一样的清透，夏天用起来完全不黏腻，挤出来的时候是淡淡的珍珠光泽，在推开的瞬间就会吸收，皮肤摸起来软软润润的，不是那种浮在表面的假白。因为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感受一次脸部开灯的体验吧。早上出门前挤两泵，轻轻拍开就会吸收了，不黏不腻不搓泥，后续涂防晒和粉底服贴到像长在脸上，晚上洗完脸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均匀透亮。很多小姐姐说用完一瓶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从蜡黄变成了透亮，不是白几个色号，而是整张脸都显得更加干净更有光泽了，像是卸掉了一层灰。从神仙水到小灯泡， SK2 的每一款都是经过了时间还有无数人验证的口碑之选。很多人说小灯泡是美白精华界的口碑王，贵但是用过的朋友几乎都会回购，它不是让你突然的变白，而是让你的皮肤慢慢的变干净，变得更加透亮。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卖到1890元，今天999元到手两瓶50毫升的正装，一瓶不到500块，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999元带走两瓶小灯泡，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愿你在这个夏天拥有干净透亮的底气，咱们继续听歌。

0: 彩色的梦。
1: 海蓝之谜精粹水，不只是一瓶水，更是一份深层的慰藉，滋养、修护、焕亮。官方千元奢宠九零专属心意，于无声处将肌肤状态轻轻唤醒。
2: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夏天护肤最怕的是里三层外三层，水、精华、乳液、霜还没有等吸收就糊了一脸的黏腻，皮肤油腻不说，闭口痘痘也是一茬接一茬。其实在高温暴晒和空调的三重夹击下，皮肤最需要的不是堆叠，而是精简。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套专为夏天设计的三步精简护肤，赫莲娜绿宝瓶修护三件套，心肌水200毫升加上精华50毫升，再加上面霜50毫升，官方旗舰店买齐这三样要4890元，今天咱们只要899元一套带走，相当于两折。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快把这份清爽的修护力带回家。咱们快速过一下这三样，心肌水是精华水的

质地，不含酒精，在深层补水的同时调节水油平衡，熬夜之后湿敷几分钟，肤色就能透亮不少。精华的核心成分是海茴香原生细胞和海洋锦细胞精粹，深入修护肌底，强韧屏障，质地清透轻盈，水润不油腻。很多混油皮的小姐姐说，用它最大的感受就是稳，泛红少了，闭口少了。面霜呢是半透明的轻乳霜状，抹开之后像化了水一样，几秒钟就会吸收变成哑光，不浮油，不粘头发，后续叠加防晒和粉底也不会搓泥。因为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水精华面霜三步，清清爽爽过夏天。赫莲娜在护肤界的地位不用多说了，绿宝瓶系列是除了黑绷带之外最经典的系列，而且比黑绷带更加适合在夏天用。官方旗舰店一套4890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899元两折秒杀，只要899元带走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全部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错过这一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让你的皮肤安稳过夏天。

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出门涂了防晒，照镜子的时候脸还是暗了一层，熬夜赶个方案，第二天起来又黄又垮，粉底上脸灰扑扑的，明明涂了防晒用了精华，脸色还是暗沉不均，小姐姐们是不是很烦恼？今天呢，就为你带来一瓶能让脸亮起来的宝贝 SK2 全新光子小灯泡美白精华，专为亚洲肤质定制，从根源抑制黑色素，让皮肤透出干净透亮的底色。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1890元，今天咱们只要9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到手一共100毫升，一瓶不到500块。想趁夏天把肤色养回来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把这份亮白力带回家。市面上美白精华很多了，小灯泡靠的是实打实的口碑，它不是只淡化表面的斑，而是从根源上抑制黑色素，在你还没有晒黑的时候它就已经在帮你挡了。新版光子小灯泡质地更加轻薄，像精华水一样的清透，夏天用起来完全不黏腻，挤出来的时候是淡淡的珍珠光泽，在推开的瞬间就会吸收，皮肤摸起来软软润润的，不是那种浮在表面的假白。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感受一次脸部开灯的体验吧。早上出门前挤两泵，轻轻拍开就会吸收了，不黏不腻不搓泥，后续涂防晒和粉底服贴到像长在脸上，晚上洗完脸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均匀透亮。很多小姐姐说用完一瓶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从蜡黄变成了透亮，不是白几个色号，而是整张脸都显得更加干净更有光泽了，像是卸掉了一层灰。从神仙水到小灯泡 SK2 的每一款都是经过了时间还有无数人验证的口碑之选，很多人说小灯泡是美白精华界的口碑王，贵但是用过的朋友几乎都会回购，它不是让你突然的变白，而是让你的皮肤慢慢的变干净变得更加透亮。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卖到1890元，今天999元到手两瓶50毫升的正装，一瓶不到500块，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999元带走两瓶小灯泡，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愿你在这个夏天拥有干净透亮的底气。咱们继续听歌。

0: 这迷津翠水不只是一瓶水，更是一份深层的慰藉，滋养修护焕亮。官方千元奢宠九零专属心意，于无声处将肌肤状态轻轻唤醒。
1: 哎，您好，这个还有这个都是您的快递，麻烦您签收一下。
2: 老婆，你买这么多干嘛呀？
3: 你有意见？
2: 有。垃圾分类人人有责，功在当下，利在千秋哦。
4: 我太难了。
5: 快递包装盒包装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夏天护肤最怕的是里三层外三层，水、精华、乳液、霜还没有等吸收就糊了一脸的黏腻，皮肤油腻不说，闭口痘痘也是一茬接一茬。其实在高温暴晒和空调的三重夹击下，皮肤最需要的不是堆叠，而是精简。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套专为夏天设计的三步精简护肤，赫莲娜绿宝瓶修护三件套，心肌水200毫升加上精华50毫升，再加上面霜50毫升，官方旗舰店买齐这三样要4890元，今天咱们只要899元一套带走，相当于两折。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快把这份清爽的修护力带回家。咱们快速过一下这三样。心肌水是精华水的质地，不含酒精，在深层补水的同时调节水油平衡，熬夜之后湿敷几分钟，肤色就能透亮不少。精华的核心成分是海茴香原生细胞和海洋堇细胞精粹，深入修护肌底，强韧屏障，质地清透轻盈，水润不油腻。很多混油皮的小姐姐说，用它最大的感受就是稳，泛红少了，闭口少了。面霜呢，是半透明的轻乳霜状，抹开之后像化了水一样，几秒钟就会吸收变成哑光，不浮油，不粘头发，后续叠加防晒和粉底也不会搓泥。因为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水、精华、面霜三步，清清爽爽过夏天。赫莲娜在护肤界的地位不用多说了，绿宝瓶系列是除了黑绷带之外最经典的系列，而且比黑绷带更加适合在夏天用。官方旗舰店一套4890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899元两折秒杀，只要899元带走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全部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错过这一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

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出门涂了防晒，照镜子的时候脸还是暗了一层，熬夜赶个方案，第二天起来又黄又垮，粉底上脸灰扑扑的。明明涂了防晒，用了精华，脸色还是暗沉不均。小姐姐们是不是很烦恼？今天呢，就为你带来一瓶能让脸亮起来的宝贝 SK2 全新光子小灯泡美白精华，专为亚洲肤质定制，从根源抑制黑色素，让皮肤透出干净透亮的底色。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1890元，今天咱们只要9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到手一共100毫升，一瓶不到500块。想趁夏天把肤色养回来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把这份亮白力带回家。市面上美白精华很多了，小灯泡靠的是实打实的口碑，它不是只淡化表面的斑，而是从根源上抑制黑色素，在你还没有晒黑的时候，它就已经在帮你挡了。新版光子小灯泡质地更加轻薄，像精华水一样的清透，夏天用起来完全不黏腻，挤出来的时候是淡淡的珍珠光泽，在推开的瞬间就会吸收，皮肤摸起来软软润润的，不是那种浮在表面的假白。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感受一次脸部开灯的体验吧。早上出门前挤两泵，轻轻拍开就会吸收了，不黏不腻不搓泥，后续涂防晒和粉底，服帖到像长在脸上。晚上洗完脸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均匀透亮。很多小姐姐说用完一瓶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从蜡黄变成了透亮，不是白几个色号，而是整张脸都显得更加干净，更有光泽了，像是卸掉了一层灰。从神仙水到小灯泡 SK2 的每一款都是经过了时间还有无数人验证的口碑之选。很多人说小灯泡是美白精华界的口碑王，贵，但是用过的朋友几乎都会回购。它不是让你突然的变白，而是让你的皮肤慢慢的变干净，变得更加透亮。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卖到1890元，今天999元到手两瓶50毫升的正装，一瓶不到500块，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999元带走两瓶小灯泡，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愿你在这个夏天拥有干净透亮的底气。咱们继续听歌。

0: 之谜精粹水，不只是一瓶水，更是一份深层的慰藉，滋养、修护、焕亮。官方千元奢储九零专属心意，于无声处将肌肤状态轻轻唤醒。
1: 保护知识产权究竟是在保护谁？一首歌的创作者，一部电影的拍摄者，
2: 包租婆为什么突然之间没水了呢？
1: 一个游戏的编写者，
3: 纷争开始了。
1: 没错，假如他们的智力成果没有受到相应的保护，那谁还会继续创作？打开音乐软件无歌可听，去电影院无片可看，好不容易有点自己的时间，却没有游戏可玩。其实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知识产权同时需要我们自己。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夏天护肤最怕的是里三层外三层，水、精华、乳液、霜还没有等吸收就糊了一脸的黏腻，皮肤油腻不说，闭口痘痘也是一茬接一茬。其实在高温暴晒和空调的三重夹击下，皮肤最需要的不是堆叠，而是精简。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套专为夏天设计的三步精简护肤，赫莲娜绿宝瓶修护三件套，心肌水200毫升加上精华50毫升，再加上面霜50毫升，官方旗舰店买齐这三样要4890元，今天咱们只要899元一套带走，相当于两折。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快把这份清爽的修护力带回家。咱们快速过一下这三样。心肌水是精华水的质地，不含酒精，在深层补水的同时调节水油平衡，熬夜之后湿敷几分钟，肤色就能透亮不少。精华的核心成分是海茴香原生细胞和海洋堇细胞精粹，深入修护肌底，强韧屏障，质地清透轻盈，水润不油腻。很多混油皮的小姐姐说用它最大的感受就是稳，泛红少了，闭口少了。面霜呢是半透明的轻乳霜状，抹开之后像化了水一样，几秒钟就会吸收变成哑光，不浮油，不粘头发，后续叠加防晒和粉底也不会搓泥。因为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水、精华、面霜三步清清爽爽过夏天。赫莲娜在护肤界的地位不用多说了，绿宝瓶系列是除了黑绷带之外最经典的系列，而且比黑绷带更加适合在夏天用。官方旗舰店一套4890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899元两折秒杀，只要899元带走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全部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错过这一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让你的皮肤安稳过夏天。

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出门涂了防晒，照镜子的时候脸还是暗了一层，熬夜赶个方案，第二天起来又黄又垮，粉底上脸灰扑扑的，明明涂了防晒用了精华，脸色还是暗沉不均，小姐姐们是不是很烦恼？今天呢，就为你带来一瓶能让脸亮起来的宝贝 SK2 全新光子小灯泡美白精华，专为亚洲肤质定制，从根源抑制黑色素，让皮肤透出干净透亮的底色。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1890元，今天咱们只要9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到手一共100毫升，一瓶不到500块。想趁夏天把肤色养回来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把这份亮白力带回家。市面上美白精华很多了，小灯泡靠的是实打实的口碑，它不是只淡化表面的斑，而是从根源上抑制黑色素，在你还没有晒黑的时候它就已经在帮你挡了。新版光子小灯泡质地更加轻薄，像精华水一样的清透，夏天用起来完全不黏腻，挤出来的时候是淡淡的珍珠光泽，在推开的瞬间就会吸收，皮肤摸起来软软润润的，不是那种浮在表面的假白。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感受一次脸部开灯的体验吧。早上出门前挤两泵，轻轻拍开就会吸收了，不黏不腻不搓泥，后续涂防晒和粉底服贴到像长在脸上，晚上洗完脸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均匀透亮。很多小姐姐说用完一瓶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从蜡黄变成了透亮，不是白几个色号，而是整张脸都显得更加干净更有光泽了，像是卸掉了一层灰。从神仙水到小灯泡 SK2 的每一款都是经过了时间还有无数人验证的口碑之选，很多人说小灯泡是美白精华界的口碑王，贵但是用过的朋友几乎都会回购，它不是让你突然的变白，而是让你的皮肤慢慢的变干净变得更加透亮。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卖到1890元，今天999元到手两瓶50毫升的正装，一瓶不到500块，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999元带走两瓶小灯泡，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愿你在这个夏天拥有干净透亮的底气，咱们继续听歌。

尘埃，曾流淌在阳光外，要成为自由自在，看起来可是它正在是飞不过来。

0: 之迷津翠水，不只是一瓶水，更是一份深层的慰藉，滋养、修护、焕亮。官方千元奢宠，九零专属心意，于无声处将肌肤状态轻轻唤醒。
1: 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您如果发现安全生产事故隐患、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以及其他危及公共安全的隐患，可以直接拨打热线电话12350，举报有奖，匿名保护，最高可奖励30万元。举报隐患，共享安全。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夏天护肤最怕的是里三层外三层，水、精华、乳液、霜还没有等吸收就糊了一脸的黏腻，皮肤油腻不说，闭口痘痘也是一茬接一茬。其实在高温暴晒和空调的三重夹击下，皮肤最需要的不是堆叠，而是精简。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套专为夏天设计的三步精简护肤，赫莲娜绿宝瓶修护三件套，心肌水200毫升加上精华50毫升，再加上面霜50毫升，官方旗舰店买齐这三样要4890元，今天咱们只要899元一套带走，相当于2折。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快把这份清爽的修护力带回家。咱们快速过一下这三样。心肌水是精华水的质地，不含酒精，在深层补水的同时调节水油平衡，熬夜之后湿敷几分钟，肤色就能透亮不少。精华的核心成分是海茴香原生细胞和海洋锦细胞精粹，深入修护肌底，强韧屏障，质地清透轻盈，水润不油腻。很多混油皮的小姐姐说，用它最大的感受就是稳，泛红少了，闭口少了。面霜呢，是半透明的轻乳霜状，抹开之后像化了水一样，几秒钟就会吸收变成哑光，不浮油，不粘头发，后续叠加防晒和粉底也不会搓泥。因为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水、精华、面霜三步，清清爽爽过夏天。赫莲娜在护肤界的地位不用多说了，绿宝瓶系列是除了黑绷带之外最经典的系列，而且比黑绷带更加适合在夏天用。官方旗舰店一套4890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899元2折秒杀，只要899元带走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全部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错过这一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让你的皮肤安稳过夏天。

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出门涂了防晒，照镜子的时候脸还是暗了一层，熬夜赶个方案，第二天起来又黄又垮，粉底上脸灰扑扑的，明明涂了防晒用了精华，脸色还是暗沉不均，小姐姐们是不是很烦恼？今天呢，就为你带来一瓶能让脸亮起来的宝贝 SK2 全新光子小灯泡美白精华，专为亚洲肤质定制，从根源抑制黑色素，让皮肤透出干净透亮的底色。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1890元，今天咱们只要9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到手一共100毫升，一瓶不到500块。想趁夏天把肤色养回来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把这份亮白力带回家。市面上美白精华很多了，小灯泡靠的是实打实的口碑，它不是只淡化表面的斑，而是从根源上抑制黑色素，在你还没有晒黑的时候它就已经在帮你挡了。新版光子小灯泡质地更加轻薄，像精华水一样的清透，夏天用起来完全不黏腻，挤出来的时候是淡淡的珍珠光泽，在推开的瞬间就会吸收，皮肤摸起来软软润润的，不是那种浮在表面的假白。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感受一次脸部开灯的体验吧。早上出门前挤两泵，轻轻拍开就会吸收了，不黏不腻不搓泥，后续涂防晒和粉底服贴到像长在脸上，晚上洗完脸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均匀透亮。很多小姐姐说用完一瓶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从蜡黄变成了透亮，不是白几个色号，而是整张脸都显得更加干净更有光泽了，像是卸掉了一层灰。从神仙水到小灯泡 SK2 的每一款都是经过了时间还有无数人验证的口碑之选，很多人说小灯泡是美白精华界的口碑王，贵但是用过的朋友几乎都会回购，它不是让你突然的变白，而是让你的皮肤慢慢的变干净，变得更加透亮。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卖到1890元，今天999元到手两瓶50毫升的正装，一瓶不到500块，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999元带走两瓶小灯泡，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愿你在这个夏天拥有干净透亮的底气，咱们继续听歌。

0: 感谢你此刻手心的温热。
1: 海蓝之谜精粹水，不只是一瓶水，更是一份深层的慰藉，滋养、修护、焕亮。官方千元奢宠九零专属心意，于无声处将肌肤状态轻轻唤醒。
2: 爸爸，外面天气真好，你陪我出去玩吧。
3: 好。
2: 爸爸，你看，那个小麻雀正在吃塑料袋。小麻雀，你别吃。爸爸，它飞走了，可是它嘴里还叼着塑料袋。
4: 身形巨大的抹香鲸，因为胃里装满塑料垃圾，集体搁浅。野外的小鹿，因为胃里堆积太多塑料垃圾而无法进食。被塑料渔网缠住的海龟，绝望等死。每次观看这样的画面，都是对心灵的巨大冲击。一次性塑料垃圾至少威胁800多种野生动物的生命安全。减少使用不可降解的一次性塑料制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为他们，更是为自己。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夏天护肤最怕的是里三层外三层，水、精华、乳液、霜还没有等吸收就糊了一脸的黏腻，皮肤油腻不说，闭口痘痘也是一茬接一茬。其实在高温暴晒和空调的三重夹击下，皮肤最需要的不是堆叠，而是精简。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套专为夏天设计的三步精简护肤，赫莲娜绿宝瓶修护三件套，新肌水200毫升加上精华50毫升，再加上面霜50毫升，官方旗舰店买齐这三样要4890元，今天咱们只要899元一套带走，相当于2折。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快把这份清爽的修护力带回家。咱们快速过一下这三样。新肌水是精华水的质地，不含酒精，在深层补水的同时调节水油平衡，熬夜之后湿敷几分钟，肤色就能透亮不少。精华的核心成分是海茴香原生细胞和海洋锦细胞精粹，深入修护肌底，强韧屏障，质地清透轻盈，水润不油腻。很多混油皮的小姐姐说，用它最大的感受就是稳，泛红少了，闭口少了。面霜呢，是半透明的轻乳霜状，抹开之后像化了水一样，几秒钟就会吸收变成哑光，不浮油，不粘头发，后续叠加防晒和粉底也不会搓泥。因为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水、精华、面霜三步，清清爽爽过夏天。赫莲娜在护肤界的地位不用多说了，绿宝瓶系列是除了黑绷带之外最经典的系列，而且比黑绷带更加适合在夏天用。官方旗舰店一套4890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899元2折秒杀，只要899元带走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全部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错过这一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让你的皮肤安稳过夏天。

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出门涂了防晒，照镜子的时候脸还是暗了一层，熬夜赶个方案，第二天起来又黄又垮，粉底上脸灰扑扑的，明明涂了防晒用了精华，脸色还是暗沉不均，小姐姐们是不是很烦恼？今天呢，就为你带来一瓶能让脸亮起来的宝贝 SK2 全新光子小灯泡美白精华，专为亚洲肤质定制，从根源抑制黑色素，让皮肤透出干净透亮的底色。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1890元，今天咱们只要9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到手一共100毫升，一瓶不到500块。想趁夏天把肤色养回来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把这份亮白力带回家。市面上美白精华很多了，小灯泡靠的是实打实的口碑，它不是只淡化表面的斑，而是从根源上抑制黑色素，在你还没有晒黑的时候它就已经在帮你挡了。新版光子小灯泡质地更加轻薄，像精华水一样的清透，夏天用起来完全不黏腻，挤出来的时候是淡淡的珍珠光泽，在推开的瞬间就会吸收，皮肤摸起来软软润润的，不是那种浮在表面的假白。因为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感受一次脸部开灯的体验吧。早上出门前挤两泵，轻轻拍开就会吸收了，不黏不腻不搓泥，后续涂防晒和粉底服贴到像长在脸上，晚上洗完脸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均匀透亮。很多小姐姐说用完一瓶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从蜡黄变成了透亮，不是白几个色号，而是整张脸都显得更加干净更有光泽了，像是卸掉了一层灰。从神仙水到小灯泡 SK2 的每一款都是经过了时间还有无数人验证的口碑之选，很多人说小灯泡是美白精华界的口碑王，贵但是用过的朋友几乎都会回购，它不是让你突然的变白，而是让你的皮肤慢慢的变干净，变得更加透亮。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卖到1890元，今天999元到手两瓶50毫升的正装，一瓶不到500块，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999元带走两瓶小灯泡，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愿你在这个夏天拥有干净透亮的底气，咱们继续听歌。

0: 这迷津翠水不只是一瓶水，更是一份深层的慰藉，滋养修护焕亮。官方千元奢宠九零专属心意，于无声处将肌肤状态轻轻唤醒。
1: 看一条小帅和小美的故事，三分钟；刷到朋友圈上次看到的位置，五分钟；在社交媒体软件上八卦一下，八分钟；还有聊天、发呆、闲逛、磨蹭等等等等。其实能节约出来的时间原本有很多，并不是非要在路上用顶牛、加塞和蛇形走位来争分夺秒。相互礼让，安全行车，请在文明驾驶这件事上多留点时间。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夏天护肤最怕的是里三层外三层，水、精华、乳液、霜还没有等吸收就糊了一脸的黏腻，皮肤油腻不说，闭口痘痘也是一茬接一茬。其实在高温暴晒和空调的三重夹击下，皮肤最需要的不是堆叠，而是精简。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套专为夏天设计的三步精简护肤，赫莲娜绿宝瓶修护三件套，心肌水200毫升加上精华50毫升，再加上面霜50毫升，官方旗舰店买齐这三样要4890元，今天咱们只要899元一套带走，相当于两折。因为有话说，回复绿宝瓶，快把这份清爽的修护力带回家。咱们快速过一下这三样。心肌水是精华水的质地，不含酒精，在深层补水的同时调节水油平衡，熬夜之后湿敷几分钟，肤色就能透亮不少。精华的核心成分是海茴香原生细胞和海洋锦细胞精粹，深入修护肌底，强韧屏障，质地清透轻盈，水润不油腻。很多混油皮的小姐姐说，用它最大的感受就是稳，泛红少了，闭口少了。面霜呢，是半透明的轻乳霜状，抹开之后像化了水一样，几秒钟就会吸收变成哑光，不浮油，不粘头发，后续叠加防晒和粉底也不会搓泥。因为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水、精华、面霜三步清清爽爽过夏天。赫莲娜在护肤界的地位不用多说了，绿宝瓶系列是除了黑绷带之外最经典的系列，而且比黑绷带更加适合在夏天用。官方旗舰店一套4890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899元两折秒杀，只要899元带走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全部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错过这一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让你的皮肤安稳过夏天。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0: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很高兴和您准时相约在这个小时的节目中。话不多说，先送上一首好歌，初恋，来自回春丹。

人人喜爱的大熊猫以其对竹子的偏爱而闻名于世。它们几乎完全依赖竹子为生，每天需要消耗惊人的12至38公斤的竹子来满足其生存需求。这一食量相当于它们体重的近100%。尽管竹子的营养价值相对较低，但大熊猫却通过高效的消化系统，将这一看似普通的食物转化为生命之源，其食量之大在动物界堪称一绝。

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出门涂了防晒，照镜子的时候脸还是暗了一层，熬夜赶个方案，第二天起来又黄又垮，粉底上脸灰扑扑的，明明涂了防晒用了精华，脸色还是暗沉不均，小姐姐们是不是很烦恼？今天呢，就为你带来一瓶能让脸亮起来的宝贝 SK2 全新光子小灯泡美白精华，专为亚洲肤质定制，从根源抑制黑色素，让皮肤透出干净透亮的底色。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1890元，今天咱们只要9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到手一共100毫升，一瓶不到500块。想趁夏天把肤色养回来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把这份亮白力带回家。市面上美白精华很多了，小灯泡靠的是实打实的口碑，它不是只淡化表面的斑，而是从根源上抑制黑色素，在你还没有晒黑的时候它就已经在帮你挡了。新版光子小灯泡质地更加轻薄，像精华水一样的清透，夏天用起来

完全不黏腻，挤出来的时候是淡淡的珍珠光泽，在推开的瞬间就会吸收，皮肤摸起来软软润润的，不是那种浮在表面的假白。因为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感受一次脸部开灯的体验吧。早上出门前挤两泵，轻轻拍开就会吸收了，不黏不腻不搓泥，后续涂防晒和粉底，服帖到像长在脸上。晚上洗完脸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均匀透亮。很多小姐姐说，用完一瓶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从蜡黄变成了透亮，不是白几个色号，而是整张脸都显得更加干净，更有光泽了，像是卸掉了一层灰。从神仙水到小灯泡 SK2 的每一款都是经过了时间还有无数人验证的口碑之选。很多人说小灯泡是美白精华界的口碑王，贵，但是用过的朋友几乎都会回购。它不是让你突然的变白，而是让你的皮肤慢慢的变干净，变得更加透亮。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卖到1890元，今天999元到手两瓶50毫升的正装，一瓶不到500块，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因为有话说，回复小灯泡，999元带走两瓶小灯泡，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愿你在这个夏天拥有干净透亮的底气。咱们继续听歌。

0: 有话说。FM 90.0，My Radio。前奏一响，收拾行囊。嗨，我是佳阳。8月8号，我们一起去滇东南吧，去那条被大多数人错过的小众路线。这是一个连时间都慢下来的地方。先去抚仙湖，湖水清澈的，好像我们飘在空气上。再去建水，逛逛朱家花园，感受一下雕梁画栋里百年前的家族往事。去蒙自碧色寨，黄墙红瓦的法式老车站，随手一拍就是电影《芳华》。然后我们乘一叶小船，穿过3公里溶洞、风雨桥、水车、千年古榕，这里就是壮族古村霸美，也是陶渊明笔下桃花源的真实存在。最后我们在普者黑看万亩荷花开到荼蘼，像极了我们生命中那些不可辜负的时光。走吧，我们一起出发，别把远方留给下次，风会记得你自由的模样。6天5晚纯玩零购物，全国仅收20元，前10名还有立减300元的早鸟优惠价。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赶快回复云南扫码进群，8月8号和我一起出发。
1: 我是周杰伦，听好听的音乐，锁定 My Radio。

哎呀，告诉你个小秘密，经常把被子晒晒太阳，床单也勤换换，真的对皮肤身体都特别好。我试了试，感觉睡得更香了，皮肤也不那么闹脾气。就这么简单，但效果真的很棒。试试吧，不仅房间会香香的，整个人感觉都清新多了。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 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没有发现啊，眼周的皮肤特别脆弱，这块皮肤是脸上最薄的，也没有油脂的保护，熬一次夜，长时间看屏幕，眼下立马暗沉长干纹。我们使用眼霜的时候也不求逆龄，只求稳住状态。所以呢，今天要向你推荐牡丹花田奇迹焕颜修护眼霜。选它有三个理由。首先呢，保湿抗皱紧致，同步在线。市面眼霜啊，大多只能单一保湿或者淡纹，而这一款呢，有专业质检的支撑，既能舒缓干纹紧致眼周，又可以长效柔润充盈眼周。另外呢，也通过斑点测试，没有酒精也没有矿物油，如果眼周容易刺痛长脂肪粒，也可以放心涂，温和特别好坚持。另外呢，还有这个复配成分多通路的护理，多种有效成分分工配合，淡化表情干纹，柔润肌底，长效锁水，一瓶可以搞定基础眼周的护理，也不用叠加其他的眼部精华了，性价比非常拉满啊。原价呢是299元，秒杀价只需要139，而且呢还会再加赠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0: My Radio。海蓝之谜精粹水，不只是一瓶水，更是一份深层的慰藉，滋养、修护、焕亮。官方千元奢宠九零专属心意，于无声处将肌肤状态轻轻唤醒。
1: 从记事起，我们好像就对宽容充满了期待。不小心碰翻了水杯，妈妈的一句没事儿就代表着宽容。答不上课堂的提问，老师的一声请坐就代表着宽容。没赶上约定的时间，老板的一个微笑就代表着宽容。每当这份宽容来到身边，我们就仿佛沐浴在温暖的春风里一样松弛幸福。所以请把这种感觉也送给身边的人吧，因为他和你一样对宽容充满期待。
2: 音乐有话说 FM 90.0，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这是蔡依林所演唱的《诗人漫步》。清晨的阳光照亮了我们的心灵，也照亮了我们的希望。在这个周末的早晨，让我们带着这份希望去追寻自己的梦想与未来。继续为你送出一首《春雨》里，来自吴青峰《李宇春》。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夏天护肤最怕的是里三层外三层，水、精华、乳液、霜还没有等吸收就糊了一脸的黏腻，皮肤油腻不说，闭口痘痘也是一茬接一茬。其实在高温暴晒和空调的三重夹击下，皮肤最需要的不是堆叠，而是精简。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套专为夏天设计的三步精简护肤，赫莲娜绿宝瓶修护三件套，心肌水200毫升加上精华50毫升再加上面霜50毫升，官方旗舰店买齐这三样要4890元，今天咱们只要899元一套带走，相当于2折。因为有话说回复绿宝瓶，快把这份

清爽的修护力带回家。咱们快速过一下这三样。新肌水是精华水的质地，不含酒精，在深层补水的同时调节水油平衡，熬夜之后湿敷几分钟，肤色就能透亮不少。精华的核心成分是海茴香原生细胞和海洋锦细胞精粹，深入修护肌底，强韧屏障，质地清透轻盈，水润不油腻。很多混油皮的小姐姐说用它最大的感受就是稳，泛红少了，闭口少了。面霜呢是半透明的轻乳霜状，抹开之后像化了水一样，几秒钟就会吸收变成哑光，不浮油，不粘头发，后续叠加防晒和粉底也不会搓泥。因为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水精华面霜三步，清清爽爽过夏天。赫莲娜在护肤界的地位不用多说了，绿宝瓶系列是除了黑绷带之外最经典的系列，而且比黑绷带更加适合在夏天用。官方旗舰店一套4890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899元两折秒杀，只要899元带走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全部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错过这一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让你的皮肤安稳过夏天。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ar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Mar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

0: 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喽。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支持好音乐，支持 FM90.0 My Radio。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FM 90.0 My Radio
4: Happy Holiday。
5: Happy Holiday。

知道莫文蔚的这首《被我弄丢的你》是否唤起了你记忆中的某个画面。周末的早晨是放飞心情的绝佳时机，一杯咖啡，一本书，享受着难得的悠闲，当然还要有好音乐的陪伴。继续好音乐，一起来听陈奕迅这首《你的背包》。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欢迎来到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音乐就是一座跨越时空的桥梁，连接着过去、现在和未来。马上听到的这首 Forever Young 是来自艾怡良的作品。